0: 通过充分标定的固定场景内，任务成功率接近 100%， 一旦环境发生微小的改变，执行效果就会断崖式的下滑。但是家庭又恰恰是对泛化能力要求最高的场景，物品随意的放，任务没有固定的流程。消费中心里的机器人能够遛弯，能够下棋，能够距离帮老人翻身，替孩子收拾玩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是因为这种距离，这种家庭内的或者是一些特定场景当中泛化能力要求最高的场景，这种机器人想做到的话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消费中心就没有价值，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搭建了一座桥，一端连着技术研发，一端连着真实的用户，前店后厂。这种模式之下，用户在一楼体验产品，有定制化的需求可以直接上楼找企业技术人员沟通。这种让技术开发者和真实用户面对面碰撞的机制，或许比单纯的销售更能够催生有价值的应用场景。如果一家企业的工程师能够在消费中心听到一个普通用户的真实的抱怨，这个抱怨很可能就是下一个产品迭代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 AI 生活超市迈出了虽然是微小，但是方向正确的一步，让技术回到生活当中去验证自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个时间去参观一下南京软件股的首家 AI 智能终端消费中心，已经正式启幕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里是多层复式户型，想要选购扫地机器人，上下楼层使用该怎么选择机型。
3: 行政执法大队6中队副中队长陈安。
4: 那什么才算短途订单？我们设了一个电子围栏，大概在西东大道、西山大道以内。
0: 00后，4个年代，确实是这样的，年龄跨度也非常的大。大家对教育的一些具体的理念，可能会有一类行为，透支社会诚信，消解了真正打假维权的公共价值。这次南京新规在3个关键点上做了补充，一个是配套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改变片面依赖满意率、纠错率的导向；第二是专门豁免经营者内部的吹哨人，鼓励知情人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三是明确规定，即使认定是牟利性的投诉不予受理，其中反映的违法线索，市场监管部门还是需要依法核查。给打假画一条线，不是偏袒商家，而是让正义归正义，生意归生意，因为规则清楚了，大家才敢安心做生意。更多汪林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林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鲸鱼的鲸。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稍后呢，我们会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先来看一下专业护眼26年的好视力在江苏全省推出的全民护眼的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酸累，还是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看不清楚，甚至于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只要想改善的，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是联合中国航天研发的功能性的眼贴，清肝明目，提高眼部素质。贴完之后，眼睛就觉得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亮一些，走路下楼梯也觉得舒服一些了。拨打电话10分钟之内购买，不光多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
1: 安水牛纯牛奶，水牛满满是它的品牌，它采用云南槟榔浆水牛加上珍稀的英国娟山牛黄金组合，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这点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呢，都会去好好的甄别一下，只有生牛乳，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通过了严苛的检测，非常适合肠胃敏感的人群和一周岁以上的宝宝。这个还不是它的最大的卖点，因为它的口感非常好，冰淇淋般的丝滑，自带天然香甜，能够吃出好营养，完全没有奶腥味儿。多种规格，算一下，像有的规格买下来一瓶也就3块多钱。多种规格可以选择，按需选择。这个水牛满满让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因为有一些买过的朋友说，水牛满满的包装盒上印着走失儿童的信息，所以这点也是让很多人很有好感的，在守护我们下一代的企业。水牛满满的包装盒上有走失儿童的信息，如果你买这些产品的话，就是这个水牛纯牛奶的话，其实不仅是吃出好营养，也在参与公益，也能够传递一片爱心。同样，你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就能够弹出专属海报，找到我们了。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接下来是早高峰的听世界。据新华社最新的消息，美国一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收盘时显著上涨。纽约31号说，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他说，我们决心将美国人驱逐出西亚地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以色列的一档电视节目中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了，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花了很长时间。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的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随后在说，
3: 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前面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来看看这个活动。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都结束。国和堂辅酶 Q 10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非常合适。这么好的辅酶 Q 10，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呢有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是49元，而且49元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中国国铁集团昨天介绍，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航班管家最新统计显示，在暑运后半段的8月份，共有18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8月份，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120个航班取消，取消率是30.1%。昨天，华为、小米、荣耀多款手机调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涨价500到1000元，小。

0: 小米17系列涨幅达到300到500元，此次调价或受高通芯片9月计划涨价及内存成本上涨的影响。昨天有报道说，宇树员工说，奖惩机制只有罚几乎没有奖，超过100元的报销需要王星星审批，并且登上了热搜。对此，宇树科技方面的回应是，很多内容不实，切勿当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或者是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的账号，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推荐这个好用的一些商品，能够找到一些靠谱的好物，然后在衣食住行当中给大家多一点选择。在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一个字早就可以了，然后呢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汪林代表编辑刘佳、顾昭云、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
1: 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
3: 是我和我们村上自家人家的农田，现在也不知道跟什么人给我们埋起来了，不好种了。
4: 埋的就是泥沙泥土啊，我们
5: 泥浆，
4: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去找谁，会影响种植，植物不生长，缺少土质的营养，知道了吧？
6: 那到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你们的允许？没有，
4: 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知道找人去的时候，人家小队长不睬我们，知道吧？他们知道谁弄的，我们也不知道，知道吧？他们都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知道吧？但是找他们就把我们毁的，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叫我们找村里，我们只好找村里协助我们呗。
6: 那村里现在知道是谁到了吗？
4: 村里也不知道，村里正跟在教室，他讲我们找他在在教室跟我们去。
6: 多久了？
4: 1月3号到今天，
6: 快3个月了。
4: 嗯，对。
7: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另外一位村民陈先生。陈先生此前多次和街道12345反映此事。陈先生，你好。
8: 你好。
7: 嗯，你好，陈先生，把情况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8: 好的。
7: 嗯，
8: 我是6月12号上去看到凉亭里面被天宇公司、混凝土公司请到了黄泥，造成了我们良田无法种植。我想称向镇江市12345，而且向高知街道都反映了。
7: 好，陈先生，声音可以大一点吗？公司在倾倒大量黄泥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农田是有种植的吗？
8: 没有，我们正于准备种植，上去看一看的嘛，好种，到时间好种植了，上去看发现了这种问题。
7: 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本农田上种植，发现它其实倾倒了黄泥，后续种植肯定会受到影响，对吗？
8: 对对。
7: 好，那这样我们先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陈先生，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
7: 好。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此刻也正在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马上我们来和前方记者做沟通。振华你好。
9: 哎，王景你好。
7: 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9: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高资街道办事处，然后在我们身后的这栋大楼里面呢，我们今天上午8:45左右抵达这里，来联系了街道分管这一块环保的副主任陈主任。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们，陈主任呢现在还不在办公室，正在赶过来的路上，那么我们也在这儿呢稍作等候。那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昨天抵达现场之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那画面呢传输回去的就是像大家所看到的，在这个农田上面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这个黄泥浆啊，由于近几天的这个下雨，然后再加上这个干旱，这个等等等等一个因素，已经出现了板结又这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刚刚咱们的村民说到了隔壁的一家2公里的这个水泥厂，那么介绍一下这家水泥厂，此前是生产水泥，但现在呢已经不生产水泥了。我们昨天呢抵达了这家工厂去看了一下，

0: 他们现在正在从事的是叫砂石生产，就是因为这块地呢地处于一个山，所以呢他们会将山里面的这个带有砂石和泥土的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清洗，然后清洗成干净的砂石之后呢进行销售。那么剩下的这个泥土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泥土。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一家水泥厂目前有两家小公司在承包，这两家小公司在从事这个砂石的销售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明确问了他们，我说这个地方是你们倾倒的吗？那当然得到的回复是不是他们倾倒的，也就是说刚刚村民说的是这家公司倾倒的，现在还有待调查和不能目前下结论。他们否认了是他们倾倒的，并且他们非常的明确和了解，就是在这些淤泥是不能够随意的倾倒的，啊，那这是他们非常的了解的这个一个项目。
1: 因为刚刚村民跟我讲的是8亩的基本农田，所以大家很关心这个是不是基本农田。

0: 百位说这个栏目办的属实不错，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可能相对这个事情说起来复杂也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其实脉络也很清晰，就是我这是一个八亩的基本农田啊，数据可能要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就是在基本农田，对吧？那基本农田上怎么可以有废水流下来呢？怎么可以倾倒黄泥浆呢？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是一个干涸的画面，对土地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多大的影响？可能需要环保部门来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回答。另外，刚刚我们记者郑华在现场连线，现场连线镇江丹徒区高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隐隐约的感到这个事情，第一他们是知道的，而且这个事情倾倒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跨度，就这么长时间，我们这样的基本农田会持续遭到破坏。我们怎么？
1: 和执法人员已经去过现场了。
0: 7月28号去过现场，
1: 已经在联系这个救援部门。
0: 嗯，那这个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呢？
1: 预计本月可以出来。
0: 本是9月底吗？还是哪个时间段？
1: 九月开始正式的开始开展这个现场工作。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等检测结果出来，

0: 涉及到刑事责任，但是我们还是要等检测结果出来定性之后才能够去
1: 谨慎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详细的调查。
0: 好，这个谨慎的态度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检测的结果能够早日出来，好不好？
1: 我们会把初步调查的这个
2: 火局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已经称其定事实了。
3: 时代天汇小区的这笔糊涂账该如何算清？节目现场，连云港市赣榆区戴区长给出了工作计划。
4: 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青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发的啊，相关的这个物业交接是否合规，做一个深入的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跟业主的沟通，我们会要求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召开业主见面会，跟业主当面沟通，对吧？当面答疑。第三个可能是，我们还要要求这个社区领办物业继续要改进这个物业服务，确实让老百姓交了物业费，享受到很好的这个物业服务。
5: 我理解其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物业费的纠纷，这是我们。

一楼议事厅举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常州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建设大会昨天举行，现场发布常州迈步高能级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方案和配套举措。常州市在关于推进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最高给予300万元支持，对新建的省级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最高配套支持5000万元、1亿元。在科创人才环境方面，对战略顶尖人才实行最高5000万元专项支持，特别优秀的一事一议一人一策上不封顶，建立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专业目录，对企业引进的目录内紧缺人才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津贴。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的第一大电源。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0: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昨天，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66人。商务部等部门最近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的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贴标准为99元。国际方面，据新华社最新消息，美国1日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收盘时显著上涨，纽交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每桶突破90美元，收于90.22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称，美军这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日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会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2: 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1: 优客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0: 成长必修课，感谢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手机进校园的话题。以往呢，手机进校园哈，都是靠学校的校规来约束，这个尺度不一，这个现实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多。那如今呢，很多地方是通过立法来规范这个手机管理，让校园治理更加的规范，也更加的有依据。那政策在升级，但是家长的焦虑、孩子的适应问题，包括学校的执行难题，依然是非常实在的存在着。到底怎么管，才能够让孩子们不产生那种逆反心理，另外也不流于形式？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南京市第13中学的心理老师张燕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从心理教育的角度来帮助家长和老师们理清思路，找对方法。我们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张老师。
3: 啊，美文老师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张老师，我们知道这次呢，这个重庆包括这个福建等很多地方是陆陆续续的把这个校园的这个手机管理从校内的校规升级到了这个地方立法。那张老师，我们想请教一下哈，我们站在教育心理的角度去看，为什么这次校园手机管理它需要走向一个法治化管理的这样一个轨道？那和以往啊，咱们学校自主出台校规管理的方式来相比的话，用法治去兜底，它的核心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3: 嗯，其实我们做老师，我们都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带手机是他要满足一些其他的娱乐需求，或者他可能也有一些别的学习性的需求。啊，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会就是会

0: 会看到确实屡禁不止的背后呢，确实也有它的原因。
1: 那这个手机的使用对于孩子的这种心智成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其实是肯定有影响的。我们心理学有一个词叫注意残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比方说我只是把手机反扣在我的书桌边上，但实际上你依然会留一个注意力或留一点认知资源在这个手机上，说过会儿会不会有人给我发信息，我要不要打开 QQ 或者打开微信看一下谁跟我留言点赞等等，就让我看起来我的手机是不用的，但是其实我会分一点注意力给他。所以就是手机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种社交功能和娱乐功能，它可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更深度的参与到我当下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当中，这是对注意力的破坏。当然我们会看到手机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不仅学校要禁用啊，或者那我们在家庭当中会看到给很多家庭教育带来困扰，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的手机使用上会影响他的睡眠，当他的睡眠受到影响，势必影响他第二天的这样一个学习的效能，他的思维和注意力就会因为前一天晚上休息不够导致他的学习效能下降啊，这也是我们能常常看到的。当然我们说影响睡眠可能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家长会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们孩子的这个成瘾的话题，沉迷于手机，那就会势必让他用于去现实生活线下社交，用于去课堂学习或者做一些人与人互动的这些东西就减少了。你手机沉迷的时间变长，其他时间肯定就减少，那这个不平衡一打破，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孩子的正常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是受影响。对啊，所以这些不平衡的部分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其实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啊，就是就是线上社交，成为小朋友们我们这一代时代的这个小朋友们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它还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其实我会在我的我们的一些咨询当中会发现，我们网络上的这种社交带来的点赞啊，或者说攀比啊，或者说一些群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评价，它其实还是蛮影响我们这种学生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发展的。
1: 所以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国家其实是禁止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考虑哈。那过去其实我们学校基本上都有这个手机禁令，是不允许带手机进校园的，这是放在校规当中的。但是落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经常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会上演关于这个手机的这个猫鼠游戏，像这个孩子们这个把手机藏起来，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偷偷使用这种现象，真的是屡见不鲜哈。那在您看来，这样的一种博弈现象的背后，它其实折射了我们青少年朋友哪些真实的心理诉求呢？
0: 我觉得当我们用藏和偷偷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手机的使用方式就开始有一点变形了。对，如果说我是正大光明的使用，说我得到老师允许在一个合适的空间去使用，那就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不允许的情况下，猫鼠抓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会发现孩子可能在表达他使用手机的另外一些可能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种特别的需求可能会不会有一种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的特别是青春期，我的自主性需要我来掌控，对吧？那我不希望你管我太多，就是可能我们的有一些管越界了，让他会觉得这个管破坏了我的自尊，我的主体性，那么你越近我越要用，就是这种我更有成就感的方式来去用手机，
1: 用逆反的方式来突出自我。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呢，他会觉得这个不被老师抓住哈，那是不是我在同学们面前还挺有面子的？这也是我们孩子的一种攀比心理。那当然，我觉得更看重的是另外两个需求。一个呢是我们的青少年他的这样的一个，如果现实社交当中不是很顺利的话，他的手机当中的社群，他的这种同伴归属，其实是我们很多学生为什么那么需要用社交媒体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确实感觉到目前的学业环境也好，家庭教育也好，他会觉得压力太大，手机也是他的情绪宣泄口。 我觉得这两个诉求是我们目前孩子身上体现还是蛮明显的两个点。
1: 所以刚刚其实张老师分析的

0: 哈，我想可能很多的家长听到这儿是深有感触哈。一方面，孩子可能在现实社会当中、现实生活当中的社交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学业上的压力，他希望通过手机，哪怕是打个游戏，或者是跟好朋友、网络上的好朋友聊聊天，通过这样一种宣泄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出口。所以我们说，单纯的我们去一禁了之，好像对于孩子的成长也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提倡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赌不如书，赌书结合。那我们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要让手机管理的禁令更加的有温度，也更加的可以落地的话，而不是说那种简单生硬的管控的话，那我们学校方面在赌和书上可以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我觉得那个规则是必须要有的底线，但是执行的时候是可以有温度的。我觉得在执行层面其实是有很多共建和弹性的空间，所以所有的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班级可不可以带手机，那是老师可以跟这个肯定是不能带手机，对吧？那个不能带的东西，这些里面我们可以有去讨论哪些东西不能带，可能包含手机。那这就不是真那么的去针对手机，这么不把它拎出来去说，因为一个学校你的班级班规它有很多不允许嘛，那手机只是其中一条，对吧？另外呢，就是

0: 能够真正的见效，能不能够长效的落地，其实关键的这个后半篇的文章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啊，在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手机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很多的家长困惑说，这个校内校外管理脱节，可能孩子不敢带手机到学校，但是他在居家的时候，回到家之后就开始沉迷手机，手机不离手了，也不知道对于这个方面到底是该严管呢，还是说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空间，该放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张老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高频疑问哈。我们说立法管控校园手机哈，有一个客观事实是绕不开的。那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的未成年网民已经是达到了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的普及率是达到了97.3%，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手机，或者说其他的智能终端在手里边玩，可能也有自己的社交账号等等哈。那由此呢，也出现一个普遍的困境，就是对于手机这回事儿哈，校内管得住，可是校外呢？管不住。比方说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做森林暴雨，他就提问说，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就沉迷手机，我们也是反复的说他劝他，但是效果很差，根本就管不住。他想问一问张老师啊，面对孩子在校外使用手机屡教不改这样一种行为，他用屡教不改这个词儿啊，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哈。对于使用手机比较沉迷的这个事儿吧，那家长有哪些科学的引导方式，又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家校衔接，破解校内校外两张皮的困境啊？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家长非常困扰的。
1: 对，其实关于手机的家庭使用啊，我觉得各家有各家的不同，各家有各家的难度啊，所以可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共性的地方和大家做一点分享。第一个呢，我会觉得刚刚我们家长讲的这个反复说教，反复劝阻啊，那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词叫做超限效应，就是当一个人在同样的刺激里面长久的反复的听，反复的听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听的人心理过载，心理饱和情绪过载，那也就是说他就自动屏蔽了，我不听然后呢我可能会情绪冲动，就开始立反，有一些反抗的情况。所以其实反复说教，如果我们已经说教过了还不用，还是无效的话，那我们看要及时止损哈，要一定要换方式那我们在手机的这样事情上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教育在学生那里是有用的，我觉得可以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把关系建好，首先我们要跟孩子变成可以无话不谈，或者至少说别见面就吵架的方式哈，这种风格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特别是青春期，一定是两个人家人之间是可以说话的关系好了，我们家长的理念，我们家长想要传递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这种方法啊，他才可能落地嘛所以连接是第一步，然后我们再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那么爱玩手机啊，手机里有什么在吸引他呀，当你把这些都摸清楚了以后，我们再去跟他去谈方法，也许就会更有效一些，更针对性一些，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我觉得所有的家庭的这个电子屏幕包括手机的这样一个使用应该是共通的，不只针对孩子包括我们之前也会听到爷爷奶奶为什么就可以看电视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对吧？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我就不可以我会觉得有一些家庭的应该有一些公约的部分是对所有人他都应该共同限制的比方说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讲妈妈可能吃饭了我需要用一下手机处理一个急事那我可以申请一下，也跟孩子打个招呼或者说我可能要我看会儿手机，晚上睡觉前孩子你记得提醒我你也来帮妈妈管一管，提醒我该睡觉了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就是达到一种尊重和公平第三步呢，我觉得是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的，那比方所有的电子产品应该有一个公共管理区
0: 我们说叫停机坪
1: 对
0: 形象的说停机坪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多家庭其实已经在执行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效就是不要把这个有诱惑力的东西一直摆在身边，对吧就像我们前面也说到的，它注意力会被吸引当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被监管的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做更重要的事情，手机先暂停息屏时间。对，第四步呢，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家庭生活。

0: 活啊。我们说手机它可以满足的那些需求，是否可以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其他方式进行代替呢？更丰富的家庭生活，我觉得是可以让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时间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那么也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要主动策划一些更有趣的家庭互动方式，外出也好，做家务也好，做手工也好，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更丰富一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这是我们的思路。刚刚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四个步骤哈，首先建立连接，让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形成一种非常良好的互动的关系哈。那另外家长要以身作则啊，大家建立一个更好的这个息屏的这个订立一个公约，或者说是有这么一个专门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个停息屏，把手机和电子产品都放在哪儿哈，大家都能够做示范。那第四个，其实我刚刚说到的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需要我们家庭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手机的替代方案。手机可以给孩子什么？那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不是可以替代它，替代掉手机？这样子的话，其实孩子就不会去沉迷于手机了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治本之策，
0: 非常好的生活方式。
1: 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但是需要我们家庭去动一动智慧哈，想一想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和孩子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那同时又能够让孩子得到从手机上得到的那些快乐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这位网友啊，叫做奇迹佳佳小河豚，他是提出了
0: 不同年龄的我们肯定要有不同的弹性的点，就是首先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青少年就是至少我们的孩子在读大学之前，他的手机是一定要管的。那就是，但是从一年级到高三，这个不同的年龄里面，不同阶段里面，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弹性。所以我们的家长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一个逐渐放手和逐渐习惯养成的过程。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管任何时候，简单粗暴都会带来一些立法，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让我们担心的冲突场景啊，所以关于手机，任何时候我自己感觉不要随意打断孩子。随意打断的背后，孩子会觉得你没有尊重我。
1: 您说的这个随意打断，比方说孩子正在玩一局游戏，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对孩子说

0: 一刀切，一定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啊，我觉得家庭还是可以有一些跟温存温情的部分。嗯，
1: 因为本来家庭就是一个很温暖的港湾哈，要让孩子这个港湾当中感觉到安全感，而不是那种压迫感。
0: 对对，
1: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和张老师聊到这儿了。从这个校规升级到这个法规，我想这个校园手机治理的进阶从来都不是为了单纯的限制孩子或者是约束行为，而是要用制度去守住这个教育的底线，守护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成长的净土。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成长必修课，也再次的感谢张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的互动，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张老师。好，谢谢大家，再见。
2: 听见彼此的声音，成就成长的力量。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新学期新气象，暑假圆满落幕，全新的成长舞台正式开启。我们即将重磅打造的两大精品少儿影视剧，古装历史剧《唐宋名人录》，现代法制剧，
3: 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3: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4: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4: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3: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4: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3: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4: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3: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4: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
5: 很舒服，毛味很香，我是经常喝酱酒的，没想到这一款酒才30多块钱，酒质能够这么好。蓝冰说已经买了5箱了，喝着挺顺口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华婷说酒已经收到，
6: 我们保留了亚洲杯主力阵容，但在门将位置上做了大换血，三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陈晨、朱玉、彭诗梦全部无缘亚运会，潘虹燕、萧子彤、朱梦迪入选大名单。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共有12支参赛球队，分别为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进入8强。中国队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9月14号首战对阵中国香港队，9月17号次战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三轮对阵菲律宾队。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谁能想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纪念酱香白酒，能够在金九银十的旺季再次做到回馈价格199元一整箱，不是小瓶装，是正儿八经的500毫升的酱香白酒，6大瓶199。各位听众，400710-1900，400710-1900，家宴待客送礼，中国红鎏金马经典的53度纯粮酱酒。400710-1900，谁能够拒绝啊？单瓶只要33，家人们，中秋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单瓶33块钱，都赶紧来看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白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入口绵柔不呛喉，回味有良香，空杯留香持久。中国红鎏金马马年专属瓶身，包装大气，请客宴席上桌有排面，过节送长辈送亲友，寓意马到成功，特别应景。400710-1900，刘先生又加单了，说朋友相聚都夸这酒啊颜值高，口感棒。林先生说十一举办活动用个10箱还不到2000块，太值了。何先生说过年用的，没想到现在又上架了，太好了，省了大预算了，谢谢。还在发愁过节用什么白酒，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中秋十一特别活动不用498，直接199带走一整箱6大瓶，单瓶只要30多，不管是自家喝还是送礼走亲戚。王女士说看到就觉得眼前一亮，太喜庆了。是的，30多块钱一瓶，买到扫码价498元的酒质非常棒的马年生肖纪念酱酒，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染精选。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5: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0: 打捞凡石的这位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是一身得体的黑色套装，化着淡妆，干练利落，大方从容。他叫陈飞，是瑞芝康健兴隆颐养院和智兴颐养院的院长，也是建业区居家站点的负责人。5年前他还是一个做酒店管理和旅游地产的人，一次偶然的面试让他跨界进入了养老行业。

0: 他说，做养老卖的不是产品，是服务，是能走进老人心里的温度。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1: 我叫陈飞，我是瑞智康健信农医养院以及智信医养院的院长，也是建业区居家站点的负责人。整个建业区呢，机构居家比较多，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资源能够共享。目前呢，机构加居家，我们员工已经能达到大概有100号人左右。未来我们还有新的机构在开，可能人数会越来越多。其实是非常机缘巧合吧。我原来最早做的是酒店管理，后期发展也不错，后来做了旅游地产，也到外地去开发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孩子大了。然后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后来回到了南京。在南京之后呢，就在BOSS 直聘网上就把我的简历放到了上面。正好瑞智康健是人事部看到了我的档案资料，就邀请我过来进行面试，也非常有缘。当天面试见到了我们董事长，我对董事长对未来养老行业的一些规划和他的一些服务的理念是非常认可的。但是当时我也怀疑，我说我没有做过养老，可不可以做养老？当时董事长讲了一句，其实跟上了，正好我们有新的机构也需要新的院长去，那我就到新的机构继续进行筹备。但做了半年之后呢，因为孩子正好中考，也离开了瑞智康健一段时间。因为孩子在家里面，因为中考的压力，做养老真的是事无巨细，牵绊你很多的精力。有时候在家手机我们都是不关的，因为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院长要第一时间响应。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纠结的，一份自己很热爱的工作，同事相处也很好，但是家庭也很重要。衡量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能够全心的投入到，所以我就回家了一段时间。
2: 您现在就可以，
1: 孩子已经高中毕业，已经考上了理想大学，其实我觉得我就可以安心的做这份事业。
0: 陈飞现在手上的业务线很完整，3家不同定位的养老院，6个居家服务中心，不同情况的老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服务。
1: 建业呢有3家养老院，还有应该6个居家服务中心，老人在每一家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群。那像信农医养院在华山路那家，它是小微机构，是养老服务综合体，它是机构居家是在一起的，嵌入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它正是周边的老人和社区推荐，而且它也不多，才43张床，那主要收的是轻度的和中度的几十人的老人，然后呢还有一些自理的，它探望方便，我们叫离家不离邻，离家不离心嘛。我们还有家智新，它只有17张床，它也是机构和居家综合体，但是呢它那儿地方比较小，那边专门是我们打造的认知症照顾专区，叫阿尔兹海默症，但这边老人必须要专项专看护，因为他们的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认知症的老人，他有的是怀疑别人偷东西，有的是忘记的事情，还有人会有暴力倾向，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就有很好的照顾。那我们3家有着刚刚正在筹备的，正在试营业阶段的，叫双甲护理院，那那儿一共有20000平，一共有9层楼，那这里面的所有的服务项目就非常多，那它作为自理的和轻度失能的、重度失能都可以去在里面去收，因为里面的医养结合的服务是非常齐全的。当然了，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现在我们还有6个居家服务中心围绕的这些养老院，居家服务中心做什么的呢？就是老人活力，老人坐在机构也觉得很排斥，没办法能够平时随时出去随时回来，但是他又是一个行为能够自理的人，怎么办？在家照护，我们可以上门照护，我也可以在我站点里面搞很多的丰富的娱乐活动，或者老年大学他来参与，等他身体需要医疗介入了，无法在家进行照顾了，再转到我的机构来。所以我的这些资源和服务的内容是相向打通的，老人只要有需求，我能提供他全方位的家庭生活的照顾。我们叫养老家千行百业，他的智慧化的生活照顾，就他所有的东西，包括家里的适老化改造，我们都可以做。只要老人有需求，在家里面的清洁呀，家里面的一些收纳，包括代买代购、陪医陪诊，我们都是有专业的人可以去匹配给他进行服务的。我们每个站点的职能就非常清楚了，每个站点他就负责在每个社区，像中澳社区他就是负责中澳社区的所有的60到80的老人的服务，再加上所有周边的一些老人都可以辐射到，让他们回到站点来用餐，来参加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是社区做背书，社区的过节呀，一些传统的节日啊，老人都会到我们站点来做活动。

0: 些都是公益的。
1: 对，而且我们会邀请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或者是说一些牙科眼科的门诊的一些专家们过来到这里义诊免费检测，
0: 嗯，
1: 然后老人对我们就会比较认可和有粘性，
0: 嗯，
1: 他们就会了解到我们的服务呢有哪些，然后真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其实就会跟我们去联系，我们也会建一个群，不停的有些公益活动或者一些免费的活动，老人都会来参与。
2: 说到挑战，陈飞觉得最大的挑战有两个，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家属的理解。
1: 人才永远是所有的做这种服务行业的一个痛点，因为做一件事情是容易，要做好，要一直做好一件事情很难，
0: 嗯，
1: 就是大家是否能够坚持做这个事情。我们董事长一直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就大家能不能上一条路一直往下走，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优化。所以这帮团队不管是从管理人员还是基础的员工，其实是很重要，就是稳。
3: 那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4: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
5: 认为粗粮或者说全谷物的食物哈，更加是这种万能健康主食。那金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长期大量的使用全谷物会带来哪些问题？
6: 那其实全谷物最重要的刚才讲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包括一些矿物质，那对身体来说还是其实非常有用的。但是其实我们大家现在的第一话呢，可能有一些人对全谷物的耐受性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比较粗，那么吃完了以后的话呢，可能对它的胃肠道并不是特别的友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说一个呢，全谷物是个好东西，但你没有必要全部都用全谷物。第二的话呢，不同的人群，儿童青少年，你可以从小量或者不太愿意吃的或者没有吃过的，那从少量当中，比如说一日三餐当中一餐用全谷物代替，或者呢三餐当中每一天适当的慢慢往上加，然后更多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3:1或者是2:1的这种成分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全谷物的一个搭配。
5: 最后啊，能不能请金主任给我们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这个方案哈？你看不同的人群，比方说一些肠胃比较弱的老人啊，包括儿童，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那

0: 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广告时间呢，首先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游五龙的旅游项目哈。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曼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站在谷底一抬头真的叫震撼。6天5晚的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市井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9月份的行程呢是做了优化的，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那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6天5晚的时间只要2980，正好错开了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舒心。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就可以了。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推荐的这款国和堂的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11克，官方认证2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那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新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0: A 级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央视记者消息，当地时间7月1号晚上9:28左右，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什格姆岛拉万岛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此外，西斯坦比路支省坦比路支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也再次传出了爆炸声。而根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的消息，伊朗阿巴斯港当晚的10:30左右再次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目前阿巴斯港在当晚已经遭到至少3轮袭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的消息，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被伊朗新型防御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霍梅恩位于伊朗的中央省，距离伊朗重要城市阿拉克约70公里。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驻卡塔尔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中东地区的局势紧张，当前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局势升级可能。使馆提醒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以及旅行中断等情况。警报建议计划往返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密切关注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运行信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仍然有阵雨，不过雨水会逐渐收尾，其中今天以阴天为主，仍有分散性阵雨，明天上午应有阵雨并逐渐停下来，下午到夜间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周五是进一步转好，以多云为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
7: 计算的这些名誉损失之类类似的损失，那么是可以去以这个扣工资的方式来弥补企业损失的，但是并不能说单纯的因为员工的一些你不管是休息也好啊，还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些劳动表现不佳呀，或者是我们经常遇到的说什么员工违反了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呀，然后就可以对员工其实进行罚款，实际上这是不可以的，是违法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不是说想罚就能罚的。
7: 对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种罚款全部都是违法的。那么就只能说弥补经济损失。
0: 对，那我们是不是得看这个到底是由谁来罚呢？
7: 实际上如果说员工的这个行为是有一些违法行为，那么同时触犯了一些行政性的法规，一些治安管理处罚法呀，这常有的一些行政性的法规上面会有一些罚款的内容，那么这个是由于社会上进行管理的一种咱们的一个全社会管理的一个制度，但是作为企业对员工的这个管理是 不可以用罚款这种方式的啊，尤其是你不管它是这样轻微的，甚至一些更严重的过错，可能都不能用罚款来解决问题。
0: 好，懂了。那其实我们很多人认为啊，像环卫工人这份工作是比较特殊的啊，都是风里来雨里去，而且他们负责的作业范围也比较大。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路段啊，可能环卫工

0: 想休息，他根本就没有专门的休息点，干活累了啊，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坐下来喘口气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也难怪很多网友看完这个截图之后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杨律师，您是怎么去看待这种劳动者和现实层面需要的这种休息需求之间的平衡呢？
1: 我们现有的这个劳动法律的相应的法律体系里边是不包含工间休息的。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工间休息，就是按照现有的这个劳动合同法，那么他的这个规定呢是连续工作4个小时，那么企业必须要安排相应的管这个休息时间，也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这种午休。
0: 对，
1: 如果是这个体力劳动，那么法律上面其实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嘛，企业是可以灵活来进行处理的。那么如果双方之间有纠纷呢，法院也是会看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比如说这一段的这个劳动量确实比较大，这个清洁工作量比较大，那么在清洁的间歇有个短暂的2-3分钟、5分钟，甚至于说啊，咱们再多一点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休息，这种工间休息，如果是在一个合理性的范围内，跟这个人的劳动他的这个作业的频次相对来讲比较符合的话，那么我觉得法律上面其实即使没有规定也是会得到支持的，企业也是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对员工随意的进行处罚的。但是你要是说如果是真的是过长时间的这种工作，这个咱们确实现在只凭一两张照片是判断不了的。
0: 对，你不知道他到底多长时间。
1: 如果确实没有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清洁，甚至于清洁工作都没有完成，那么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休息，而且坦白说我觉得坐在清洁车上是有点不太合理的。但是虽然不合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由企业去想，你在这个不合理当中咱们如何把它合理化，
0: 对，
1: 而不是说单纯的去把这个过错全部都归责到员工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合理性还是值得探讨。
0: 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是在想这个，比如说环卫部门或者甚至他的这个包给打了折扣，最后的压力和代价全部都落在了环卫工人这样的一些一线的劳动者的身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聊到的话题就是天津多名环卫工人坐环卫三轮车上休息被以坐岗为由罚款20元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可以通过大蓝鲸平台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帖当中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
5: 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

0: 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补贴，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 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会清晰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啊，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的朋友，通通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不光呢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平时要卖200多，今天直接送您一大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他拖欠的工资应该给我。
0: 你看，这件事儿呢，在网上其实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一个轰动啊。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是说，小谷呢现在已经拿到了法院判决的全部补偿款。这场持续了近一年的维权，最后他终于赢了啊。那可是这份胜利啊，其实让无数的打工人看完之后，心里还是五味杂陈。那杨律师，您看您听完了小谷的这个遭遇之后，您怎么看？为什么现在劳动者维权好像过程特别难啊？
4: 啊，我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这个整顿职场
0: 啊，对，是的，
4: 就是年轻人还是很勇敢的。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就是劳动者当中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我们会发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勇敢。实际上，我们遇到了这种明显的这种企业违法的一些情况，像这种工资只发55元啊，这种情况，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不要去害怕去维权，就是。要知道法律上面给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济途径，咱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救济途径去勇敢的去做。就是我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们不要去依靠任何其他人，不要觉得说自己受到了损害，我就只能够去呼唤社会的这种公平。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来自己维护自己的公平正义。那么劳动类的诉讼我跟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它会比较简单一点。一方面呢，你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那么劳动监察大队会帮你调查取证，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劳动仲裁也好，还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当中也好，我们的这个诉讼费用劳动仲裁是没有费用的，就是你是不需要交任何的这个诉讼费的。然后呢在法院的阶段，诉讼费是5块钱。
0: 哦，那也不贵啊。
4: 有些时候法院还会免收
0: 啊。
4: 那么所以呢这个费用是很低的。还有就是虽然历时比较久，这是一个程序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规避的事情，但是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你仍然可以该去找新的工作就去做新的工作。那么在只要在开庭的时候到庭就可以了，或者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寻求一些法律人士的这个帮助。如果比如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贫困的，你还可以寻求就是劳动类的案件还可以寻求法律援助。我们还可以去向一些司法部门啊去进行这个

不会干预人的行为，这个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按照道理上说呢，法律不仅说管不了，似乎法律也是不应该管。人家买了个东西，这个东西倘若是合法渠道买的啊，他买的这个东西拿回家了，在家里关起门来怎么用？

0: 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的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工作内容要具体工作任务和职责，工资支付应当具体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和周期，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江苏省人社厅近日发布了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聘信息参考文本，推动招聘基础信息标准化，禁止性条款清单化，从源头防止虚假招聘、就业歧视、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
0: 日陈颖。
4: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

0: 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走进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儿童医院的牙科主任。如果有任何口腔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呢给我们发来问题来提问。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
1: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走进直播间的是口腔科的一位专家，所以各位跟任何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让专家来帮您进行解答。
2: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我们经常会说啊，孩子的一口好牙呢，它不仅关系到吃饭说话，更加会关系到他的颜值和自信啊。但是很多家长呢，面对孩子口腔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属于既着急，然后呢又比较迷茫。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的张辉主任，把家长们关心的或者困惑的和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呢，一次性来说个透啊。来，我们首先和张主任打声招呼。您好，张主任。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口腔健康的话题。
0: 是的，因为张主任在儿童口腔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方面是经验很丰富的，尤其擅长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引导孩子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孩子看牙的时候都特别害怕恐惧，你不要说孩子了，很多成人也是很害怕看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张主任一起关注一下儿童的口腔健康。那首先呢，我们要请这个张主任给家里有一些小宝宝的家长来提个醒啊，因为很多小宝宝的家长呢，可能在日常护理当中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咱们孩子小时候呢，反正他长大要换乳牙的，所以呢，这个乳牙万要是有一点问题的话呢，哎，换了也不用在意啊，等它掉了，那这个牙就长好了。那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
4: 那其实我们特别理解家长的这种想法，特别是一些老人家带着孩子过来说，哎，我们这个小朋友才3岁多，但是听说6岁就换牙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很着急去治疗这个口腔问题呢？那其实这种乳牙反正要换，坏了不用太在意的这种观念，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遍，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那首先呢，我们也是以数据开始说话吧。我们这个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们这个孩子3岁的孩子的换取率在 50.5%，那4岁的话呢，在63%，5岁孩子的换取率高达70.9%，那12岁孩子的恒牙的换取率是高达34.5%，也就是说，你可能拉一个5岁的孩子过来，拉三个孩子，可能两个孩子都是嘴巴里有蛀牙的情况。那我们说，首先，乳牙的时间其实使用的还是非常长的，我们小朋友可能在2岁左右牙齿会长齐，但是门牙一般我们6、7岁换。那我们后面的这个大牙一般要到10到12岁才换，所以有一些乳磨牙在嘴巴里面其实是需要待到10年或者是更久的一个时间的。那如果不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治疗，其实也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疼痛，如果牙齿疼起来其实还是很折腾的。那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嘛，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0: 是的，
4: 对，特别是小朋友疼，年龄小的孩子可能还说不清楚，就是捂着脸，自己也说不清楚，不愿意吃饭，疼痛其实家长看在眼里的话，其实心里也很难受的。那第二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非常影响孩子的咀嚼和营养的吸收。有的孩子可能一口蛀牙，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行使一个咀嚼功能，那对于他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啊，食物的摄入啊，都是很大的问题。那其次呢，我们说最重要的还是乳牙可能会导致底下这个继承恒牙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恒牙就在乳牙的底下，如果上面的乳牙不去管它，反复发炎，对底下的新牙来说其实是有影响的，可能会造成我们新牙长出来是白垩斑或黄斑这种牙齿，也有可能导致新牙的一个萌出的方向啊，的一个异常，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囊肿，可能需要面临手术的一些情况。那其次呢，就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对这个美观啊、自信啊，还是要求比较高的。那如果一口蛀牙，有的孩子可能大了之后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门牙不大好看，可能

0: 在外人看起来就不愿意去表达，不愿意去笑，其实是有很多影响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乳牙的健康是恒牙健康的基础。把孩子的乳牙保护好，其实就是在给未来恒牙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也是在帮助孩子避免很多痛苦和一些未来的麻烦。
1: 所以说这个乳牙确实还挺重要的，家长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那说到这个关于牙齿的保护啊，那一般孩子多大开始刷牙会比较好？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就是，特别是在宝宝2岁之前，有很多就是可能就不太注重这个孩子刷牙的问题啊。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很关键，我们都说要好好刷牙，好好刷牙，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刷牙，或者应该怎么样去配合孩子刷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刚刚我们在导播间还聊着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也想问两位主持人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觉得？
2: 我们觉得，
0: 对，
2: 几岁
0: 开始
2: 刷牙？
0: 你们几个选项吧。第一个就是新生儿。上出生的孩子没有牙，
2: 陈颖也是有孩子，我也有孩子，就是可能如果有孩子的人，就是会从孩子这个刷牙的这个节点开始了解，但是如果是没有孩子，可能还真不知道。就是我刚刚回复那个赵主任，我说我们家孩子好像是从这个4岁吧，3、4岁开始刷牙的，你们家呢？
1: 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一般开始长那个小嫩牙开始，就是我会用手，就是用一个那个小手套，然后可能会帮他的牙齿做一下清洁。
0: 对，
1: 就那时候他自己还不会刷，家长可能会帮助他啊。
0: 那可能大概就6个月左右开始长，
1: 对，差不多吧，可能1岁6个月到1岁左右的样子。
0: 其实我们的刷牙时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
1: 更早。
0: 对，其实我们的新生儿刚出生，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帮他清洁口腔了。
1: 那么小的孩子每天就得要清洁口腔吗？
0: 对，虽然没有牙，但我们口腔维护还是要做好的。因为很多孩子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听说过叫容易得一个叫疾病叫鹅口疮。
1: 鹅口疮啊，
0: 对，就是因为口腔的卫生没有做好，有一些真菌的感染，会导致儿童黏膜会出现一些异常。所以在孩子没有牙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他清洁这个口腔的卫生，可以通过一些纱布啊，沾一些清水，就可以帮孩子做一些清洁了。那其实，在6个月之后开始长第一颗乳牙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重视起来了。也可以用一些指套刷，或者也用一些纱布啊，沾着清水，或者用一些可吞牙膏，但是用量要控制好，可能一个米粒大小就可以了。去帮孩子清洁口腔。当我们到达2岁到3岁左右吧，就可以去教孩子去培养一个良好的口腔卫生的一个习惯了。
2: 就是自主刷牙的习惯，是不是？
0: 对，但自主的话，孩子这时候可能他的精细运动能力还有限，
2: 对，
0: 所以基本上还是大人去帮助小孩，
1: 对，家长来代为帮他去刷。那当然，因为很多小宝宝特别抗拒刷牙，家长
0: 很多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建立这个口腔的卫生习惯吧。首先我们
1: 那应该是先补为主吧，
0: 还是评估吧？评估，
1: 啊、
0: 比如说有的孩子4、5岁，你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能留，我们尽量以保留为主。
1: 对。
0: 那如果你已经8岁、9岁才处于换牙期了。那时候如果是不想治的话，也可以考虑拔牙为主
1: 了。对，他是对分阶段来考虑，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小朋友就是补牙之后会上一个这种像钢牙套一样在上面，是吧？
2: 对，
1: 是的，确实也是见到过啊。这也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常见的。那张主任，我们其实可能还发现啊，您是比较擅长这种多生牙拔除的。那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多生牙，它有什么危害吗？
0: 多生牙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计划外的一个访客。它可能我们也有数据吧，大概在1%到3%的一个发病率，主要集中在上面门牙之间。可能很多孩子是来矫正啊，发现门牙不好看，来拍片子才发现的。其实它有很多危害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扰乱秩序，扰乱我们这个正常牙齿的一个秩序。首先它可能会挡我们叫挡路先锋，就阻挡我们正常牙齿的一个萌出。另外的话还有可能会制造一些牙齿的拥挤错乱。此外的话还可能会导致门牙的缝隙变大，甚至会导致比如说有一些囊肿的出现。
1: 那说到这个多生牙的话，是只要发现了就必须要尽快把它拔除吗？
0: 对，多生牙我们来说还是如果造成了不大好的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尽早拔除的。
1: 那像拔除多生牙的这个手术到底复杂不复杂？因为可能有些多生牙它是埋在咱们这骨头里边的，你可能不一定能够那么早的去发现啊。
0: 对，主持人了解的还是特别多的。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已经萌出的多生牙，可能对我们来说打个麻药几秒钟基本就结束了。但有一些比如说倒置或者横置埋在骨头里面的多生牙还是比较复杂的。对，
1: 那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会不会很受罪啊，这个手术做起来？
0: 其实现在暑期高峰，很多孩子也是提前发生了多生牙，但是想暑假过来做，也有很多孩子考虑门诊局部麻醉去给他做掉的。但是有一些 埋伏位置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遇到过需要从鼻腔里面去拔多腺样拔出这种孩子，门诊是没办法配合的。哎，
1: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就是住院去治疗，
0: 对，
1: 是吧？
0: 麻
1: 下
0: 去治疗。
2: 像这种多腺牙是一定有必要拔吗？如果孩子没有出现特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不疼，不痛，然后也不。

0: 影响正常的就是讲话、饮食，他需要拔吗？
1: 你看家长吧，如果考虑位置比较深，又没有太大的影响，又不想去考虑全麻手术，也有家长会选择考虑去保留下来。
0: 等他后面长大了，比如说再去拔，是不是也可以？
1: 基本我们都会尽早拔，因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大好的
2: 对、
1: 脑疼啊这些
2: 情况。对，而且你说你总觉得是有个隐患在你的这个牙齿里边，你提前弄掉以后呢，它万一要是之后你不去把它拔掉，它影响到你正常牙齿的这个发育生长，你自己都不太清楚啊。
0: 是，
2: 好的。那么提醒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有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
2: 新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边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帖呢，已经是发送在 Live 互动专区了，大家直接给我们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了。后半段稍后呢，张主任会给大家的问题做一个一一解答。
0: 是的，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儿童口腔的问题，所以有任何关于儿童口腔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无论是我们的大蓝鲸还是我们的小助手，大家把问题提出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让张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2: 没错。那张主任，因为我们在前半段的最后呢，是为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您还是比较擅长这种唇舌系带整形手术的。那说到这个唇舌系带的问题，它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就是孩子和大舌头这个是可以把它画上等号的呢？
1: 那我们一般说大舌头可能就指的是发音不清。
2: 嗯，
1: 那其实舌系带过短跟这个还不是一码事。
2: 哦，还不是一码事是吧？很多人会觉得误认为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啊。
1: 舌系带会导致发音不清，但是原因很多，不只是这一块。舌系带的话，我们可能去后面需要做手术把它延长，对。但是很多孩子这种勾音的问题啊，
0: 就是左边这个牙齿就有一点蛀牙，我记得我当时就发给这个张主任看了，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蛀牙的洞。然后到现在为什么都不去补呢？我告诉他，我拍了照片，我还给他自己看，我说你这个东西，你看你吃糖吃多了，你是不是会不会蛀？你看你这个洞越来越大了，要不要补？他说我不补，他不补以后这牙齿就没了。他说下次找这个叔叔帮你去补一下。他说啊，我说那你听不听话？他说不听话你就摁住我的头。他说他知道我经常打针，我就摁住他，
2: 是吧？那每个孩子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张主任，像您的话，有没有什么科学一点的方法呢？
1: 其实刚刚东明讲的就是那个按住，其实我们临床也有叫保护性固定
2: 啊，
1: 就是以前可能会叫束缚带、束缚板，把孩子绑起来。
2: 这样。
1: 其实这个方法是有争议的，这也是家长其实最不喜欢的一种治疗方法。
2: 对呀，觉得挺残忍的，
1: 这种把孩子绑起来，
2: 可怜的。对，
0: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小孩子确实不配合的情况下
2: 对。那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了？
1: 对，其实当代这种口腔治疗的话，还是要强调镇静、镇痛和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去辅助，我们叫药物性的一个行为管理，它包括一些比如说轻中深度的一个镇静，还有一些全麻，都是一些方法吧。但是全麻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上上周大家可能都知道湖南那个小朋友也是4岁吧，拔牙，然后在拔牙过程中就不幸身亡了。对，全麻还是有风险的。
2: 它其实它的这个风险并不是因为在牙齿拔的过程当中的风险，那其实是跟之前的这个麻醉有关，对吧？应该是。
1: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全麻它需要严格掌握一个适应症，包括需要一些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啊，包括术前的一个充分的评估。

0: 这个是其实它的安全性是与医疗机构的一个规范化管理和一个团队的专业性是密不可分的，
1: 就特别还有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身体状况，对，是他这个什么样的人能用多少的剂量，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我当时拔牙的时候也是。
2: 术前包括我们家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这个眼科的肉芽的这个小手术，他们是在做麻醉之前应该是整体会做一个评估的，对，就看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能承受多大剂量的这个麻药，
3: 是这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我当时拔牙的时候也是术前包括我们家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这个眼科的肉芽的这个小手术，他们是在做麻醉之前应该是整体会做一个评估的，对，就看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能承受多大剂量的这个麻药，
1: 是这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我当时拔牙的时候也是
0: 术前包括我们家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这个眼科的肉芽的这个小手术，他们是在做麻醉之前应该是整体会做一个评估的，对，就看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能承受多大剂量的这个麻药，是这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我当时拔牙的时候也是术前包括我们家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这个眼科的肉芽的这个小手术，他们是在做麻醉之前应该是整体会做一个评估的，对，就看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能承受多大剂量的这个麻药，是这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我当时拔牙的时候也是术前包括我们家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这个眼科的肉芽的这个小手术，他们是在做麻醉之前应该是整体会做一个评估的，对，就看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能承受多大剂量的这个麻药，是这样，这个 的一个胜利的现象
1: 啊、
0: 这个其实不用太多去担心。
1: 嗯，
0: 我们说第一个矫正时期的话，可能在剔牙期一般在8岁到8岁半左右，那个时候可以过来看一下，评估一下，如果需要干预，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我们叫早期矫治。
1: 就他这个情况就是正常，让他就是常态化下去就行了。
0: 这个年龄段算正常，不用太过于焦虑和着急。
1: 嗯，也就不需要什么治疗啊，就正常，反正已经换过牙了，就是缝隙大一点也没事啊。
2: 就是等他接下来再长一长，可能也会慢
0: 慢
2: 长好的。
1: 比如
2: 是
1: 你到个8、9岁再来看一下，是现在是什么样
0: 一
1: 个整体状况啊？
0: 对，是的。
2: 好，我们来看到接下来这位朋友是家里面有一个2岁的男孩子啊，男宝宝。他说呢，目前发现他的门牙出现了小黑洞，但是呢，孩子非常的抗拒刷牙，平时呢牙刷的可能也不是很规律啊，就哭闹不止。请问像这样的乳牙需要去修补吗？
0: 其实2岁的孩子如果出现蛀牙，已经算口腔卫生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很好了，因为他可能2岁才牙齿刚长完。这么点的孩子一般有蛀牙的话，一般我们叫奶贫龋，就是晚上睡觉喝夜奶导致的。对，但是2岁的孩子可能并不很能配合我们去做相关的治疗。我们可能也要过来评估一下，看一下他的蛀牙到底有多严重。如果只是一些表面的前龋，我们可以先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一些涂氟啊这些为主。如果是2个牙之间这种蛀牙，我们可以速度快一点，把2个牙门牙之间的间隙打开，形成一个我们叫自洁区，也可以很好的帮助孩子去控制这个蛀牙的进展。
2: 那像这样的孩子，如果要是想避免他以后孩子。

0: 像张主任讲的那些，就是带色素的，
1: 对，
0: 色素比较多的那些那食品啊，
2: 对，尽量
0: 少吃，也不能说不吃，是不是？
2: 对，拉长，
1: 拉长，
0: 拉长。
1: 那一般像孩子的话啊，就是这种学龄期的孩子，像如果真的要洁牙的话，一般多久一次会比较合适？
2: 一看我们小朋友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推荐洁牙的、
1: 啊、对对对、
2: 啊、对，
1: 就如果说就是
2: 对、可能推荐每年可能去洗个牙、
0: 洗个牙，
2: 小朋友一

0: 比较担心。
1: 是，哎，那您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普及一下，比如说在不同的年龄段啊，如规避一些孩子们就在这个年龄段会出现的一些溃疡问题呢？
2: 溃疡，其实不大好去治愈。
3: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腹部啊，换频率。

0: 申请这个限制令啊，现在一般也会支持这个来限制他对你的这个过度的骚扰啊，或者硬是要跟你生活在一块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您说的限制令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0: 对对
1: 啊，
0: 我们现在对一般也会，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一直对你骚扰，一直对你有暴力的行为，是可以向法院来申请这个保护令的。
1: 相当于是家暴的保护措施，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法院会下达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好，让这个人不能接触你啊，不可以跟踪啊，骚扰啊，靠近啊，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问题是这个人要不听呢，也有相应的处罚手段吗？
0: 理论上是可以对他进行司法上的一些手段的，甚至有可能可以司法拘留，但是现在因为一些

0: 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和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都可以下单。礼盒外观是中式的青绿花鸟图，不管是公司发员工福利、客户做答谢、商务伴手礼、团队节日慰问，全部撑得起场面。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目前排单非常满，需要的企业和个人呢，都抓紧拨打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那这款燕窝流心月饼单盒成本才40多，送礼不廉价，发福利不掉价，中秋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公司答谢、亲朋好友送礼全部通用，礼盒都是限量备货，想要批量采购、企业团购的朋友不用对比，不用纠结了，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套的高端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只要99.9元，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
5: 有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啊、这个主观情况和客观情况，这个严重的程度一般如果构成这个时，就是按照你刚才说的有时间的要求啊等等啊，都是一个具体的标准。
4: 是24小时吗？哦，
5: 非法拘禁罪。
4: 嗯，然后比如说量刑呢能有多重，像这样的一般来说啊，
5: 非法拘禁的话，它的刑事量刑应该是起点刑是三年。
4: 好，这是有所有在现场的人非法拘禁的人有可能啊，然后下达这样指令的类似于领导，这个涉嫌的是比如说会有一些政务处分，还是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刑事问题，像这样的啊。
5: 正常情况来看的话，看是否构成犯罪，要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了。
4: 嗯，那如果是涉罪，像这样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是涉罪的话，像这样的，
5: 你是说领导、
4: 啊、对
5: 领导如果在这当中的话
4: 是的
5: 也犯了类似的、
4: 嗯、
5: 他下了一个指令的话就是非法拘禁、
4: 嗯

0: 也同样哈，
1: 非法，对，就是共同犯罪。嗯，还要看具体的情况，他非法拘禁的话，如果是造成了人员的伤残死亡，他就有可能直接转化为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罪了，还是要看具体的情节。
0: 对，很重啊。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报警两次也没有撤出来，那我们可以质疑警方不作为吗？为什么不撤出来，如果是非法的？
1: 对吧？
0: 已经涉嫌了这个行政不作为了，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
1: 那不作为的话，对相应的这个民警有什么样的处罚？是什么性质的处罚？
0: 按照还是情节轻重，如果情节较轻的话，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规制就可以了。
1: 那这个不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民警是吧？这个就是因为不作为而面临的治安处罚是吗？啊。
0: 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嘛？
1: 那一般是怎么一个罚？像这样的，
0: 可以处以行政拘留啊，这个天数或者是行政罚款都可以。
1: 那严重
0: 还是看具体的情节。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这个行政拘留也就是15天。
1: 再严重刑事问题是渎职吗？还是什么？有可能。
0: 有可能会涉嫌。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当事人他家亲戚啊怎么样维权？这个维权应该怎么办？您讲一讲，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报警也报了。他可以优先固定这个证据，因为这个都是他自己的陈述，对吧？陈述不行，你要有证据来证实你的陈述的内容。其次的话，你可以升级报警，你就是报警层次。
1: 同时呢，你可以启动行政投诉，以及法律救济程序都可以启动，以制止这个违法逼迁的这个行为。好吧，这个证据，比如说我录音录像、视频，对吧？证人、证言等等都可以，要固定好，这个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您说的这个，比如像上一级的这个报警，是因为如果是派出所报了，那我打110嘛，那我向公安分局去反映。
0: 是的，然后您说的行政投诉和法律渠道，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也搞不清这个什么是行政渠道啊，什么是法律渠道啊，就这两个您也提一提，应该怎么走啊？你可以那个1235法那个政府投诉热线，行政投诉这一块，法律救济你可以向法院去启动相应的程序。
1: 启动相应的程序，您指的是？
0: 刑事自诉呢，还是一个民事方面赔偿？民事赔偿是吧？这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产生相应的，这个民事，不是说造成精神损失、精神崩溃了嘛？这个他如果到医院去就医，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的话，去主张这属于民事赔偿。如果是认为构成行政方面的行政违法行为，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或打行政诉讼的关系。 都可以。如果你认为已经构成了这个刑事的话，那你可以启动。

0: 定犯那个盗窃更合适，但是詹某呢，他实际上他还实施了欺骗的行为，因为他会导致这个出库人员，这个出库质检人员啊，作为一个人，他受到了这个欺骗啊，所以他这里面有既有这个修改系统漏洞，又有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他还是定诈骗啊，更为合适。
1: 骗了两个，既骗了机器，又骗了人，主要骗了人，然后就下了单，对吧？
0: 对，
2: 所以诈骗更合适啊。
0: 对，但是呢，警方在快递站成功拦截了这个金条，所以他这个是诈骗罪的未遂呢，还是既遂？没有拿到手啊，单是下了，钱是付了八块钱，对吧？
1: 这个是哪一个既遂？
0: 我认为这个可能会被定为犯罪的未遂啊，因为他没有实际的这个得逞，
1: 哦，未遂，
0: 可能定未遂会更合适一些。
1: 嗯。
0: 那这个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呢，很重啊。
1: 嗯嗯，诈骗罪的量刑，其实在我们国家。

0: 蜜蜂采集树脂，挥发油芽孢，经过口腔反复咀嚼加工后，涂在蜂巢内壁形成的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物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蜂奶宝的原料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巴西亚穆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为主。今天南京下午到夜里也是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全面打击黑恶违法犯罪，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清朗网络空间。如果您身边存在裸聊敲诈、实施软暴力、村霸、杀霸、胁迫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无需迟疑，请立刻向江苏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公安厅扫黑办提供相关线索。今年是南京市与商洛市对口协作35周年。昨天宁商协作35载，最美商洛静待君来，宁商文旅交流活动在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商洛向南京市民朋友送上了大礼包，商洛16家收费景区对南京籍游客全年免首道门票，邀请金陵亲友赴一场秦岭之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台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编辑您恩全丹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江苏日前取缔了12家非法社会组织。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还包括筹备成立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组织。非法社会组织会模仿正规社会组织，给相关人员冠以会长、秘书长等看似正规的称号，通过伪造公文、克隆网站等手段营造官方假象，借助社会名流站台欺骗部分媒体为其宣传，以此博取社会公众的信任。部分非法社会组织通过颁发荣誉奖项或证书拉拢人员，并收取相应费用，获取可观非法利益。如何快速查询一个社会组织是否合法呢？一是登录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查询，二是关注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或江苏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通过我要查询或微查询栏目进行查询，发现非法社会组织可向省内各级民政部门举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 在未来的心跳中。

0: 之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欢迎您在
2: 政信的目的还是为了选举，那么在外交层面他会做什么？他会对谈判解决分歧表达一种消极的态度，就是我对这个没兴趣，是吧？贬低既有的协议。那么换以此作为交换是什么？要以封锁来促使对方屈服。他此前曾经说过要对伊朗实施封锁，而且希望通过经济孤立和军事威慑的双重做法迫使伊朗全面让步。但是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根本就不会让步。所以你看啊，特朗普目前的态度就是战术上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常规军事打击模式和语言上的威慑，但是在战略上他又划定了相关的底线，就是不要陷入到地面战，不要陷入到长期的当中，而是通过速战速决或者有限冲突来规避长期战争。
3: 武装完好，准备中秋十一走亲访友用的，谢谢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199元一整箱，六大瓶，每瓶只要30多，但是酒质有保障，瓶身非常的漂亮。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和马年酱酒，祝大家中秋快乐。400710-1900。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就可以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上这波活动的抓紧时间了，这次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10 管不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有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是大品牌，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一瓶呢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10 平时买一瓶198块钱，一分都没有便宜。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10天的小瓶装，49块钱秒杀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在13号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在线秒杀。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
2: 和它的工业产能之间它有一个明显的裂缝，对吧？一方面要在全球进行部署，我们都算过美军在全球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那这些军事基地你靠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保护？当然是拦截弹。那现在呢，你和工业补足能力之间它有一个裂缝，这一次你打的是伊朗，如果下一次打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呢，对吧？那么一旦你的工业产能补不上，那缺口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美军在全球部署和工业产能之间它出现一个裂缝，而这个裂缝让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了。
1: 那么这个产能的补充啊，它肯定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啊，他不是说我就造一个导弹造两个什么东西，他是要铺生产线啊，这对于很多军工企业来说这是要费周章的一个事情，所以他短期来说不可能把这个库存立马补上来，但是长期他可能

0: 能哎更有底气一些，跟伊朗继续咱们掰手腕较量下去。那么美国这个弹药库存压力稍微降低之后，那么会不会重启像开战之初那样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连续的空袭和战争行为？程教授，您怎么评估这件？
1: 反过来带来很多很多的弊端。你看美国在中东的那些基地未来怎么办？未来这次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他们签署了这个麦加协议，这就是说我以后不靠你美国了。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是升了还是降了？我想所有的人都能得出结论，是降了而不是升了。很多中东地区就说了，我不需要你保护我，你不仅没保护我，你还成为袭击的源头，对吧？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战略上的这个被动。我想未来不一定全面的去打伊朗，而且伊朗他也搞不定，打不赢，这就是原因啊，主持人。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最近呢，欧洲国家有两笔巨额军购大单颇为引人关注。那么这两笔大单啊，还是在同一天签的。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一份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瑞典将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的护卫舰。那么同一天呢，希腊和以色列也签署了一份这个军购大单啊，价值30亿美元。是干什么呢？是以色列为希腊打造全方位的国家级防空系统。那说白了，以后这个希腊的防空就靠以色列的这个装备。那么怎么解读这两笔军购大单释放的特殊的信号呢？有哪些共性的这个问题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我们先来说瑞典买的这款法国护卫舰，这款护卫舰您怎么评价呢？有哪些性能特点呢？
1: 这款护卫舰是法国海军集团 FDI 防御与干预的这个护卫舰，瑞典啊把它命名为叫吕勒奥吉。那么它的一些性能和特点，我给军迷们做一个梳理啊。首先我们看它的吨位和尺寸，它的满载的排水量是4500吨，那这样一个级别到底算大还是小？我觉得是中等。舰长是122米，是瑞典海军第一次拥有的4500吨级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这是瑞典啊。它的动力呢是用全柴油的动力，最高的航速27级，续航能力它达到5000海里啊。它的可持续是45天，相比呢燃气轮机，它的柴油动力维护起来更简单，长期使用起来成本更低。那这对瑞典这种对舰艇数量要求不高的海军来说更加实用。另外呢，它还有隐身设计，比如它能够减小雷达反射面。

0: 是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包括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等。那再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欧洲的整体，他们在进行一种补课式的扩军。什么叫补根本？因为转化叫成本的，还有兼容的风险。那同时，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施压的这个做法，而方向又是什么呀？就是美国为主，美国的装备为主，这就是美国施压的目的。你必须买我的装备，对吧？这就跟欧盟的诉求存在的直接的矛盾，而且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1: 所以目前来看啊，这个所谓的房屋自主也好，战略自主也罢，还是这个镜中花水中月啊，梦幻泡影啊。好，感谢程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热
3: 电话试试看啊，再报一遍 ,025-8465-2577, 不仅有我，我们的团队，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到什么问题呢？对不对？有没有人，你说小东，我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留电话啊。
1: 父亲的身份证都带过去了
0: 啊。
1: 就是证明我跟他的父子关系
0: 啊。
1: 他们大堂经理看过之后啊，也一看就是一个真实的
0: 啊。
1: 就后来就把他的异常变为正常
0: 啊，
1: 异常变为正常，就是在那啥变为正常，只是在一天之内，你超过这个24小时，这个卡又变成异常
0: 啊，
1: 必须报警。
0: 哦，好了，我大概知道了。好，谢谢您的反馈啊。好嘞，好，再见啊。来，我再接一个疑，你知道啊，首先这是现实当中他是这么做的，成功了啊，成功了。然后来，我提供一个银行工作人员，来，我们编辑注意了，打这个电话来，这是咱们智囊团的成员1088的这个啊，给他打电话。他说，小东老师，我是银行工作人员，可以提供部分解答。我们再听听从银行的角度他怎么处理。他这个案例是什么呢？金额小啊，金额小，然后居家人说，他说有密码，带存款人的身份证和自己身份证可以取。他说我爸爸就是这样取出来的，我没和银行说爸爸去世了，我爸有我和我妹两个女儿。啊，来，我来接。喂，您好。
2: 啊，您好，小董老师。
0: 您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2: 啊，我是苏州的。
0: 你是老听众了，我看微信名是不是？
2: 对。
0: 啊，您贵姓啊？
2: 买您的东西。啊，免贵姓陈。
0: 好嘞，陈先生，咱们不说您是哪家银行哈，您是银行工作人员，从你们银行的角度，如果有这么个儿子到银行找到你们的话，你们一般怎么来处理？
2: 这个其实会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柜面，还有一个自助设备。如果他是在柜面取的话，他明确告知柜员他是要取这部分的遗产的。柜员的话按照标准流程来的。
0: 标准流程是什么？
2: 标准流程的话，基本上要判断他的存款的一个金额。如果您是如果就是那个
0: 像刚才那个几百块钱，就是比那就是怎么是简易化的处理了，是不是？因为这个钱很少嘛，
2: 对对对，
0: 几百块。那我打个比方，
2: 对对对对，
0: 上百万。我们节目里遇到过真实的啊。
2: 要这个很繁琐，要那个基本上的话要。他所有的继承人员要到场了，要签那个继承奉献承诺函
0: 啊，
2: 有一个承诺书的。
0: 这承诺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大家都同意把这个钱打给谁，是不是？
2: 对。
0: 哦，你们银行会干这种事儿吗？比如说啊，他的，比如说这个一家的这个老头啊，这个老父亲去世了，那么老伴儿还在，还有几个子女，那么就会出现好几个有继承权的人嘛，对不对？但是你们银行会干，
2: 在柜台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按照标准流程来处理的。但是有一些逝者的家属嘛，他会带着情绪不理解。
0: 就你不要觉得银行在为难你。
2: 对，也希望小龙老师能呼吁一下，就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柜员，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为难任何一位储户的这种意思，
0: 好，
2: 就是都是按照标准流程来，
0: 这个我们值得广而告之。
2: 每一个继承人和被就是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滁州收听，我叫张璇，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滁州游狼牙山、览醉翁亭。
6: 用爱担起责任， 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

0: 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啊，刚才我们这个听众他其实最后呼吁的那个，我觉得要说一下，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银行的这个程序的繁琐啊，我这里分两面说。从储户的角度啊，我们你说银行的这个整个的程序有没有需要优化的地方，我认为可以有探讨的空间啊。这个不是哪一个柜员或哪家银行，就是我们整个银行系统的管理它是有规章制度的啊，特别是因为这个电信诈骗啊，搞得银行其实异常紧张。你要相信银行的那个柜面的工作人员，他也不想这么多程序，对不对？你来取钱，对不对？你输入密码，拿着身份证，他把钱给你，多好啊！他干嘛要？他其实内心他也不想干这个事儿，啊，但是有规章制度，所以呢，从储户的角度啊，我们看待银行的这些程序有没有优化的空间，我觉得可以讨论，可以提建议。另一方面，啊，我们呢也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啊。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啊！我刚才说了，银行的柜面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你知道他问你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你烦吗？啊，他知道你会烦呢，可是这对他来说是工作要求啊！啊，但是刚才这种电话很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了啊，你比如说有一个简易程序啊，金额是多少？50000块钱，是一道线，50000块钱以下可以简易程序啊。安迪说我们家走的就是简易程序，50000块钱以下，如果知道密码，就先别注销户口。在柜员机分多次取就可以了，啊，就老人去世了，那么符合简易程序又知道密码，那么就别先去注销户口，啊，否则的话注销户口之后可能就很麻烦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你看，啊，我们到这个什么的时候，智囊团成员就要发挥重要的作用了，啊，好了。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解答完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啊，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刚才跟我连线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他是苏州的嘛，他是老听众，因为微信名。我很熟悉他老听众，他是小东老师，很高兴刚才跟你连线。下班路上顺便买点南京的水西门的烤鸭给儿子吃，在苏州能买到南京水西门烤鸭是吗？他说，经过全国营养调查，中国国民最缺的这几样东西：铁、锌、钙、维生素 A、B1、B2、叶酸、烟酸。但是他说，像这些东西在刺梨里几乎全覆盖，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有很多活性物质。所以7:30吧，我开一个视频直播，我在直播里给你们拿出来给你们展示啊，哪个是早晨喝的，哪个是晚上喝的，你今天晚上看我直播，然后你截屏就知道了啊。好了，我来接电话，来，盐城戴先生啊，南京沈女士啊，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小东主持人你好，
1: 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先把我的一个诉求这个跟你说一下，然后再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因为有点复杂啊。我想要投诉银行工作人员
1: 啊，
2: 没有按照我们选择的，就是跟贷款银行签的。
1: 不行，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听不懂了，你就直接说事儿吧，你是干嘛涉及到银行贷款来。
2: 不是，我们是出售方，然后跟
1: 卖什么出售方。
2: 房子。
1: 卖房子啊，你卖房子对不对？
2: 我出售房子。
1: 嗯，好。
2: 跟银行工作人员签了一个叫风险告知书，因为对方。是商业贷款吗？选了一个 A 模式放贷，也就是先放款后过户，那么这样呢是出于我们这个资金风险，就是减少资金风险嘛，把这个风险给银行承担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这样选择的，但是银行
1: 不，这个合同是谁签的，谁跟银行签的？
2: 我们出售方跟银行选择的，因为出售方，因为购买方要商业贷款嘛。
1: 啊，商业贷款啊，然后呢？
2: 然后呢？银行跟我们出售方选择一个放款模式，我们选了一个 A 模式，先放款后过户。
1: 先放款。
2: 然后呢，让过户，让资金的风险呢就给银行，对吧？然后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但是呢，到最后呢，审批的过程中呢，因为购买方呢资质不够，如果按照 A 模式来放贷呢就放不下来。
1: 嗯，
2: 那么由于我们买卖双方之间呢，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呢，因为为

0: 是不出社会不出税啊，都银行起诉啊，就是已经关系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就在前期因为房子太便宜了嘛，我不想出售。
1: 不，首先是这样的，是我就建议您，你要从头开始跟我说。你看我们听完了还是混乱的。
0: 好了好了，那我就从头开始说啊。
1: 就是你要卖个房子嘛，不是吗？你刚才说你卖便宜了，但是这房子现在已经过完户了吗？
0: 哎，对。
1: 你卖便宜了，你怎么还过完户了呢？你是过完户的，你现在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卖便宜了吗？
0: 因为到了时间了，到了过户的时间了。
1: 你在哪里的房子啊？
0: 我们在栖霞区木府三张。啊，就是因为你付完那个费用10000块钱不到啊，那这是挺低。那你们同小区的，像你这种房子，正常能卖到多少啊？有的贵的话，像我那个要买到120万左右。
1: 那我就不理解了，如果说人家像这么大面积都能卖到120万，你为什么101万还含税费你就卖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贝壳中介网上挂的是135万，那个家伙。 他拦要还价，说我们经纪人说的，我跟经纪人说105万，然后我当时那天要4-5点钟要烧饭了，我脑子也有点问题了，然后他说到他的文件去谈谈的，我也太签证了，到那边去谈以后，他就逼着我要签协议了，你说是？

0: 来要
1: 那你这谁让你自己卖便宜的？你怪谁？
0: 哎，
1: 人家拿刀架着你脖子让你签字了。
0: 对对，你说的对了。
1: 对呀，你都挂135万了，对不对？而且你都知道，同小区的再便宜都得卖到120万哦，然后101万你就签字，正常吗？
0: 嗯，对的，对的，是这个是我的错，对的。
1: 所以那你错就自己承担，你不要回头现在是想找一个银行的麻烦，赔你10万块钱，死了这条心，绝对不可能，我就告诉你。
0: 银行的。
1: 你不用谈，不用跟我辩论，绝对不可能，我就把话撂着了。你要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哈，这件事情你要是能维权成功，我今天对外广播，咱们现在需要全国广播，如果这件事情你能够从银行维权成功拿到10万块钱，我再补你10万。
0: 我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没有按照我们的贴的一个风险告知书的那个约定。
1: 没用，说这话都没用，这些全是废话，没用没用没用，不用说了。
0: 这个有些不太合理。
1: 不太合理，顶多你去批评一下他。哪家银行？你去柜面，你说谁给我办的业务？你这不合理，批评一下他，啊，顶多他送你两桶油，10万块钱想什么？不可能。
0: 哦，那么我可以通过什么平台来投诉那工作人员的那个？我也
1: 哪家银行去哪家银行投诉？你也不用告诉我哪家银行，哪家银行你去哪家银行投诉？我觉得能，这个银行是否构成违规操作，我都觉得存疑，我不认为构成违规操作。为什么？你又不是贷款人。
0: 但是，
1: 就不用跟我辩论，不用跟我辩论啊。不用跟我辩论，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想投诉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你就去那家银行，好不好？
0: 贷款模式是对我们购买方的影响的
1: 啊！你去投诉那家银行可以的，他这么做并没有造成你的损失，你的本来意愿和合同反映的就是你要把这套房子卖了，而且你拿到钱，最终你拿到钱了呀，你并没有因为银行的操作致使你没有拿到房款，这叫损失，知不知道？这你是可以向银行索赔，没有问题。现在根本不存在，你并没有因为银行的这个操作然后让你没有拿不到房款。你这是来咨询吗？你这就是上来就是跟人家要钱呢。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就我真正不喜欢的点在这里，你自己的错误造成了你认为的损失，对不对？然后你要找个无辜的人去背锅，你一点不考虑这10万块钱砸到一个银行工作人员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头上，对人家来说是多大的影响？你不管，你笑呵呵的。这个我真是，哎呀，好了，我刚才说那话有效。啊，他要是能从银行讹出这笔钱的话，我再赔他10万，对吗？就人说他就想拉个垫背的，对吗？所以我真正不喜欢的是这个，你就想咨询一个事情，可以的。我每天坐在这里干嘛？不就是大家咨询我解答吗？对不对？能帮助的我在伸把手，或者拉着我们听众一起帮助你一下。我每天坐在这里不就干这个事吗？但是第一，你得讲道理；第二，你得善良吧。行了啊，这是说到这。如果凡是动了这种心思的啊，你别来找我，好不好？你说我动了这个小东，我动了这种心思，你别来找我啊！你在我这讨不到一句好听的话的。我今天已经是老听众这，我今天已经收着了，我很克制，我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啊。好了，进广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别再吃齁甜的老式月饼了，别再嫌普通的月饼送礼不上档次了。这一款燕窝流心月饼，真燕窝流心内馅，口感丝滑，甜而不腻，中国风的礼盒，精致大气。关键是现在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大礼盒才99.9元，单盒只要40多。400710190。

0: 0800-4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美好源于点滴行动，创新同样需要普惠的土壤。您是否也怀揣奇思妙想，却被 AI 创作的高算力门槛阻挡？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秉持从流量到……
5: 这个听众是一个咱们基层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喂，您好。
6: 您好，小东老师，您好。
5: 您贵姓？
6: 我姓周。
5: 姓周。您方不方便说是哪个城市？不说也没事儿。
6: 不方便说。
5: 不方便说啊，好，是基层的咱们的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那你们本身你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职能部门嘛，就有什么事儿在工作里还能问到我的？您说。
6: 的确，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基层有一个五保户，
5: 五保户，
6: 85岁，一个男性，今年8月15日去世了。
5: 哦，
6: 去世了，无儿无女，无直系亲属。
5: 啊，
6: 他有一个大概10多年没有联系的堂哥，通过当地公安部门找到了这个堂哥。
5: 啊，
6: 然后呢，这位堂哥呢就签署了一个遗产放弃的一个声明。
5: 他都是五保户了，他有什么遗产吗？
6: 遗产
5: 不多。
6: 他是廉租房，没有，肯定是没有房屋
5: 啊，那就没有房产，那有存款呗。
6: 对。存款也就是8月份，我们预估也就是8月份，我们刚发放的那个一个那个生活费
5: 啊，
6: 8月份到账的，8月初到账的一个生活费。
5: 那就是说有但很少，对吧？
6: 对，
5: 遗产有但很少啊。那他那个，您刚才说有个什么堂哥放弃了那个遗产的继承，那就相当于其实他没有任何的遗产的继承人了。
6: 对，
5: 啊。那从你们进的一个这个执行的过程的这个留痕吗？
7: 是这样子的，你要看他是什么财产。如果比如讲最常见的是银行比较有存款的话，那么他可以就是村委会，就是我们叫社区啊，社区可以到银行去正常办理，出具相关的证明，他无保户的证明，证明他没有其他亲属的这个自身的证明，银行应当是给办。如果银行不给办的话，那么可以去起诉银行。或者是直接去先办理公证，以后
5: 就是由社区去起诉银行。
7: 对对，这是有
5: 那好，我问一下，那社区去起诉银行，实际上是希望这个钱，假设啊，这个老人没什么钱嘛，那假设老人有些存款，那攒了一辈子有几万块钱，社区去起诉银行之后，这个钱应该是放在最终去处是哪里？
7: 就社区。
5: 哦。社区，
6: 那我插入一下，那我这个入账的这个方式呢？
7: 入账，因为入账它是有无保户所有的证明，你可以证明这个人的钱首先是他的，是被继承人的钱；第二个可以证明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继承人。那么他又是你们的村民组织的，就是集体户口的，那么就应当就属于就是村民这个集体所有。那么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改名叫社区，那应当属于社区所有。
5: 那这个钱社区就可以入自己的账户，然后用作什么？比如说公共孵化，对您有所帮助啊。
6: 好嘞，谢谢小东老师。
5: 不谢啊。

0: 也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1: 啊，再见。
0: 嗯，吴律师再见啊，谢谢你。
2: 再见。
0: 嗯，
2: 再见。
0: 这种情况其实还只会越来越多，你们觉得呢？就是我们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啊，而且不是老龄化社会。前两天的那个，就是律师提到上海那几个案例，我在节目里都说过，那个有蒋女士吧，我忘了她多大岁数了，肯定是三十几还是四十几岁，有钱几百万的存款，在上海有房，对不对？但是突发好像是脑梗还是什么，进医院昏迷了，父母去世了，她没结婚，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她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救不了自己的命，记不记得那事儿？所以就是。我说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壮年，独身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这种情况确实会给基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一些挑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相关部门能像今天打电话的这个同志一样，
3: 觉得还行，我就给他了。然后那个，包括我买了承安楼，我也带了好多盒给他。
0: 嗯，
3: 他就是每天。

0: 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
2: 就是多云，21到29度。

0: 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新闻晚高峰，这一节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日前，江苏吴江南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一笔86万多元的光伏结算电费，从税务系统开出电子发票到资金全额到账，全程仅一天，企业无需任何操作。今天，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光伏电费结算速度背后是营财税一体化、光伏电费智能结算体系试点正式落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2: 今年8月，江苏光伏累计装机突破1亿千瓦，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达6900万千瓦，用户超过100万户，规模全国第一。这也意味着用电主体的变化。过去发电的是电厂，买电的是电网，如今光伏电站越来越多地建在厂房屋顶、乡村田野，成千上万家企业都成了发电卖电的一方。不仅结算笔数成倍增长，一笔光伏电费中间隔着三本账，三大系统数据互不连通，服务堵点就是攻坚拔点。国网江苏电力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十大工程中提出更优服务新能源并网接入，今年3月起将电力服务从并网接入延伸至电费结算全链条，推进营财突破1亿千瓦，相隔不到7个月，规模跃升不断跑出加速度。近年来，在政策引领、行业利好的共振作用下，不断上涨的市场需求带动一整条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增效。在惠尔信机械泰兴有限公司，15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已经建成，即将并网发电。作为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企业充分盘活厂房屋顶闲置空间，在原有7.7兆瓦发电项目的基础上，今年新上15兆瓦光伏发电，既能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又能实现绿色电力就近高效消纳。企业总经理助理陈阳：
3: 光伏发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我们公司整体光伏装机规模将突破22兆瓦，年总发电量将突破2400万千瓦时，每年碳减排量将提升至1.9万吨。
1: 这几天，我省中小学迎来开学，在南京有不少小班制的学校呢，正在发生变化。教室里的桌椅不再是排排坐，卫生角铺上了洞洞墙，更有学校呢，把多出来的教室打造成共享空间，为孩子学习创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走进南京市逸仙小学，1、2年级教室被装饰一新，白墙被木板包裹，上面还装饰着洞洞板，扫把等卫生工具可以轻松上墙。不仅如此，孩子们的桌子不再排排坐，而是4人为一组。二一班学生刘瑞轩说，最让他开心的是椅子可以变身小床，满足午休时光。
5: 就是这个椅子原本它是那种硬的，现在有的地方会变软，而且以前的椅子它是不能就是这个把它放下来躺着的，现在的这个椅子可以躺着，可以解决不用再趴在桌子上睡觉。以前它都是那种就是整整齐齐的那种摆放，现在它就变成那种4人小组，小组内可以交流。
4: 不仅教室大变样，更让孩子们欣喜的是，两个班级中间还藏着一个功能室，作为两班共享的个性化学习区，形成了两室一厅光合空间。南京市逸仙小学德育处主任刘媛媛说，作为南京市新型优质小班制试点校，这一空间承载着南京小班幸福每一个的价值追求。
6: 我们是两轨制的学校，
7: 两室呢班级的教室进行了一些改造，在班级里面增加这个学生过程性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整面墙的一个白板，在班级教室当中也增加了一些洞洞板，然后学习当中更多的一些多元的方式。那个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两个教室的中间，可能两边都打通，我们两个班可以

0: 同时进入这个厅开展这个跨班啊，甚至我们可以邀请别的年级同学来进行跨年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实践。
1: 不同年级学校打造了不同风格的共享空间，一年级侧重于幼升小衔接，二年级共享空间配备 3D 打印机、电子琴、大屏电视等设备，还设置了舞台区，可以支撑演讲、戏剧、美术、音乐、 STEM 加 AI 等多种学习场景。刘媛媛，
0: 这个客厅呢是两班共享的一个个性化学习区域，展示舞台区可以支持学生去进行演讲啊、戏剧等多元表达，还有这个小组合作区，它是有配备了可以自由组合的学习桌，还有一些静思区，铺设了一些像特别是低年级有一些柔软舒适的沙发。
1: 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中提出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2025年6月南京市教育局正式提出全面开展新型优质小班制教学实验，2025年底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联合玄武雨花台两区教育局实施以空间和技术重构教师样态支撑新型优质小班制研究项目，以五类通用设备支撑小班化教学，比如人体工学设备让课桌椅从统一形式转向可躺睡可调节的关怀模式，灵活布局设备让讲台桌椅屏幕随学习活动自由移动，圆桌讨论或小组探究可随时切换，空间活态化设备将白板软木墙变成可书写可张贴的学习界面，让每一面墙都参与教学互动等。当然小班制教室的变化并非只是简单减少班级人数，而是从物理空间、教学模式到师生关系的全方位系统性变革，核心是让教育回归看见每一个孩子的本质。刘媛媛说，空间变化对老师也提出新的要求，
0: 比如第一个老师的备课你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吸引孩子们，第二个呢，老师可能要设计一些小组合作的一些任务，探究性的任务，

到了今天啊，比如说昨天是半小时，今天我们减少一分钟，24分钟。那么我有什么样奖励呢？这种奖一定是非常正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他感兴趣的一样书，一本书啊，一个玩具啊，其他特别有些包括少量的一些物质奖励都是可以。

0: 和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来报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方希甜甜，稿件编审倪恩泉、严媛媛，我是林璇。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我省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而南京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首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民政部公布关于表彰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授予92个爱心团队、爱心个人、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第13届中华慈善奖。记者梳理发现，江苏一共有5个个人、团队、企业和项目获奖，其中爸妈食堂、困境老人社区关怀计划、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项目获得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类表彰。随着暑期结束，各大平台纷纷发布了暑期旅游盘点报告。各大平台上，江苏相关的数据依旧亮眼。飞猪平台上，江苏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南京、苏州、徐州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徐州、泰州宿迁增速靠前。携程数据显示，广东、山东、浙江、四川、江苏位居接待量前5，南京跻身热门城市前1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就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

0: 从涉案的无人机所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非法狩猎人员将利剑挂在无人机下方以后，就操作无人机飞往山林，利用夜视功能来寻找猎物，并伺机抛头坠箭。
1: 这个利剑呢有配重，还有这个三角形的镜头，这个镜头非常的锋利，它这个配重呢就会使这个

0: 向，以设巴地为中心，调取方圆4公里案发前后1小时内所有的卡口视频，对途经的黑色伊兰特逐一甄别。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辆黑色伊兰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一辆鲁 B 牌的黑色伊兰特轿车，事发后这个车辆没有任何轨迹，消失了。
0: 这辆黑色伊兰特悬挂着青岛车牌，通过调取车辆登记信息，民警发现这个号牌登记的车型为一辆面包车，车主是青岛的徐某，登记车辆长期没有年检，早在2014年10月就已经被强制注销。民警由此判定这辆黑色伊兰特是套牌车，那么肇事车辆是不是和徐某存在关系呢？民警立刻赶赴青岛向徐某核实情况。
2: 你这个车警察在外边跑啊，现在还
3: 他抛下我国。
2: 我说你说清楚没这事嘞，
1: 在高速路上
4: 把那个车抓报废了，
1: 他已经给他销户了，车还在停车场。勘查之后发现车和车牌都在停车场。
0: 经过多方核查，徐某长期在青岛，他名下的面包车早已报废，从来没有到过临沂，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号牌这条线索也就中断了。专案组为了寻找案件新的线索，结合肇事车辆特征，重新梳理该车案发前全部的卡口画面。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车内有2名乘车人，不过受拍摄角度与画质的限制，两人面部十分模糊，难以识别他们的身份。
5: 车面卡口的照片非常模糊，但可以确定这个肇事车辆的这个主副驾驶上有2名男性，但由于这个照片当中这个遮阳板是放下的，导致只能看到半张脸。
0: 看不清两人的面部

0: 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 10% 至 25% 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0: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富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国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6: 物联网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在数字经济工程现有10个子专业技术职称的基础上，新增量子信息与物联网两个专业。据了解，两个新增专业均设有初级、中级、高级三重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军9月1号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8月30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反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0: 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本档资讯编辑刘佳、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
2: 倭寇们烧杀劫掠的乐园。高丽政府和人民为此苦不堪言。高丽是明朝藩属国，朱元璋得知倭寇祸害高丽，本着同仇敌忾的义气，给恭愍王支招，说倭人常穿侵你，你便准备3500船只，教军人捉拿，那得便是好勾当。我这里比你那里隔海，有倭人来，我差人也捉拿他哩。为拿不得，将明州卫戴指挥、太仓卫徐指挥两个杀了，又差于指挥去赶捉拿，将倭人年少的刺了口，便阉了他也，海也干净了也。那这段话简单的概括就是，朱元璋的高招就是把倭寇给阉了。高丽深受倭寇之害，中国也不能幸免。公元1368年，朱元璋击败各路义军，将蒙元政权逐出中原，建立明朝。但据《明史》及《明实录》记载，从建国到公元1374年，仅仅7年时间内，倭寇对中国沿岸的侵扰次数多达12-13次，可见当时倭寇的猖獗。明太祖洪武25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吞并南朝，大量南朝遗臣逃亡出海，加入浩浩荡荡的倭寇队伍，使得洪武末年的倭患愈演愈烈。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朱元璋对这些寻衅滋事的倭寇可以说深恶痛绝，他曾写诗大骂日本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但倭寇非但没有退却，还一路乘风破浪，有组织地来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大肆侵犯。明史记事本末中记录了当时倭寇的下作行为：焚居民，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越，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倭寇中除了日本人，也有一些中国人。朱元璋登基之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残余势力退守沿海，盘踞在各岛屿上，与走私商和日本倭寇勾结，也形成了一股侵扰的势力。

0: 韩伦自领中军，率军对倭寇进行围追堵截，先后斩杀倭寇共计5000，再一次大败敌寇。嘉靖43年，也就是1564年，倭寇又侵扰仙游、福宁等地，戚继光率领李超等前往击败了他们。嘉靖44年，也就是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将窜动在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在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等抗倭英雄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战斗下，从元末就开始流窜在中国的倭寇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史书上最后出现的倭寇记载是天启刘成，8年后升入启新洋辉公司的决策核心，担任公司协理，成为公司决策层中学历最高、受过现代教育、怀有实业报国理想、懂得工程技术的高层管理人员。陈范有当年独立主持设计的唐山启新洋辉厂8号窑扩建改造工程，几十年后经历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依然完好无损，运转正常，堪称奇迹。除此而外，他早年在家乡安徽实地县设计建造的永济桥、天津成都道陈氏老宅、天津里弄市成片住房3亿里，都成为现在受到保护的民国建筑。这些不同风格、具有时代特色的设计，展现出陈范有的过人才华。我国历史上最早生产水泥的企业为启新洋辉公司，前身是建于1889年晚清洋务运动后期的唐山细棉土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为日本占领，在日本前野水泥、日资大连小野田水泥等倾销攻势下，启新洋辉公司销量锐减，经营惨淡，销售地区仅局限在上海及沪宁沿线及华南一带。在陈范有的力主下，启新洋辉公司筹资拟新建的江南水泥公司为当时国内乃至远东技术标准最高、投入资金最多的大型民族水泥企业之一。经慎重选择，1934年，启新洋辉公司在南京栖霞山东路购置了工厂建设用地约2400亩。为避免各方恶性竞争，公司在筹办之初宣称只是开办栖霞模范农林牧场。虽然如此，期间还是经历了地方黑恶势力的无理纠缠，被迫应付了好几场诉讼官司。启新洋辉公司申办新厂的成文，1935年3月13号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同年3月31号，发起人在天津召开江南水泥公司组建大会，5月1号召开第一次江南水泥公司股东大会，宣告公司正式成立，选举严惠庆为董事长，陈范有等3人为常务董事，明确陈范有负责栖霞新厂建设工作。董事会还确定7月1号为江南水泥公司创建纪念日。7月20号，国民政府实业部设自第983号登记执照办理完毕。8月22号，江南水泥公司取得实业部商标局颁发的金轮牌水泥商标审核证书。手续完备后，江南
1: 爬上去10几只蟑螂，这蟑螂打哪儿来的？哎，他们不会从超市外边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来逛超市啊，更可能，比方仓储保存、转运包装或者原料袋里边带进来的虫卵，在恒温超市它那个环境是吧？恒温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就复活了。当然，真正的原因还要官方去调查核实来确认。老实讲，你说咱们平时过日子，家里边的厨房偶尔也会有几个蟑螂，这很难避免。可是问题在于，你超市啊，敞开卖的散装柜台，如果只是靠着说我们以前没这事儿来保证食品安全，那等于就靠蟑螂也会放假了。这是一个消费信任的问题。怎么叫消费信任？你以为大家跑到苏果超市买的是海苔肉松吗？大家去买的是散装柜台后边你这整个链条的安全感。你说这个链条它平时都看不见，但是一出问题，主没有拿到房产证，没有办落户，转学不能办，这下炸锅了。一统计下来，大概有31个孩子转不了。这31个孩子里头呢，有一部分本来人家在徐州上学，另一部分家

长呢，他是冲着南师附校这块牌子来的，甚至有不少是徐州之外的城市，甚至是外省杀过来买房子的。最拧巴的是一些二孩家庭，那老大按照升学通道进去了，老二组转学通道办不了，给堵回来，只能留在老家上学。有业主跟记者说了，自己是从河北跑过来买房子的，河北什么地儿，那不是几十公里能克服一下。去年五月份他看房的时候，销售人员拍着胸脯保证，胸脯拍得啪啪响，告诉他说你凭合同啊，肯定能上，今年就能行。现在房子买了，转不过来，只能在原校熬一年。但问题在河北那孩子熬一年，这两边的教材啊、进度啊、师资完全不一样，这不耽误孩子了吗？所以业主们肯定都不干。然后今年7月20号，徐州铜山区市场监管局已经认定开发商虚假宣传，顶格处罚，顶格罚了3万。但是业主是让你这3万就能算清了吗？所以业主们提了两个方向，要么保利把转学这事儿兜底解决了，要么你就保利退房。但是光退房不行，因为是你保利违约，这里边有差价，有利息，有搬家费，两头租房交通请人带孩子的钱，你保利都得吐出来啊。然后记者就到了南京秦淮区的保利江苏公司，想听听开发商说两句，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但律师说得清楚，业主可以根据市场监管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解除购房合同，退房款外加资金占用利息和实际损失，包括两个孩子分开上学产生的交通照顾有这些费用也能列进索赔清单。说白了，3万块钱罚款是给公家的，给业主的赔偿要另走诉讼。那记者了解的情况就是，在拿证落户这道硬杠没过之前，这31个孩子还是没有能够在开学日这天放行。河北那一家还有其他跨省跨市的二孩家庭，今天仍然是一个在徐州南师附校报到，另一个在老家。开发商口头承诺撞上了落户政策，买单的就是这帮业主和孩子了。现在顶格处罚，罚了3万块钱，然后不接受采访，业主怎么办呢？用2年孩子教育断层去换打官司的胜诉概率。注意啊，这个凭合同能转学，这徐州保利学府的承诺，它不是个别销售人员嘴瓢，这是房产下行阶段教育配套被当成了卖房子的手段，但是遇上了政策的硬门槛。3万块钱的罚款对央企地产那只是零钱，假如开发商为了买房子，他就是故意的主动的给家长制造误判，这不仅仅是虚假宣传。我上次就说了，存在不存在民事赔偿，有没有合同欺诈，不然你这所有代价都落在孩子家长身上啊。尤其那些二孩两个省的家庭，这给孩子和家庭带来多大困扰，不是你退房补利息能解决的。即便是打官司赢了，即便家长耗得起，孩子的学年等不起啊。所以这事儿再次给大家提了醒，合同保的是物权，不保学位，销售保的是成交，不保入学。买房之前跑一趟教育局仔细问问清楚，这比光听销售的承诺靠谱。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一期，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8月28号到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数博会，在贵阳举行。

行，仿生机器人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且很受关注。这个东西倘若是合法渠道买的啊，他买的这个东西拿回家了，在家里关起门来怎么用？关不了，不该管。如果真能管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呢？叫它有很多的表演，游戏本身它就是剧情的一部分，横扫了全世界不知道多少个奖项啊！但最后出了一个重大的争议，主创方承认说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啊，这一下子业内就给点炸了，很多人都讲那怎么得了啊啊！这个不是会挤压我们的空间吗？这个不是人类艺术消费领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吗？这个不会产生行业的负面示范效应吗？但是33号远征队下架了不？它还是热卖啊！往后那么多游戏厂商并不是说禁止33号远征队类似的技术，反而是打不过就加入，大家都搞吧。而游戏它的技术含量远远的大于了电影，远远的大于了电视剧。电影和电视剧能做的游戏都在做，游戏在做的电影电视剧现在做不了，这个就叫做技术含量远远高于嘛。那么游戏领域出现的东西外溢到影视剧方面，这个也是必然要发生的，这不是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高水准的人工智能剧它其实呢不一定比用真人省钱，所以全面替代不太可能。大制作方面有明显替代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的那种费用啊，你拿个手机去拍短剧和用人工智能生成这样质量的视频，就目前来看算力开销有可能差不多。而再一方面说呢，高水平的人工智能

最关键的。弄完了以后检查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这也是很关键的。中间的那个过程以后呢，自然会出现更多的自动化。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的发展。美伊冲
2: 不算长，但也不算短。那它打在哪里很重要，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还有通信站，这些大概多少？100多个目标。你看，6个半小时打了100多个目标，我认为不少。那么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它很有可能是规模升级的信号。那么这一轮打击它呈现出的特点有3个：规模在扩大，目标在深化，烈度在提升。这3个特点，这是从规模上来说。我们再来看看范围。那么伊朗报复的范围是哪里？它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基地，而是对约旦、巴林、科威特、伊拉克这4国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攻击，而且还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那么这是从打击范围。我们再从意图上来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那美方就明确表示，这个举动，这一轮袭击，意在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实质性的军事打击来摧毁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而绝对不是为了这个一时半会儿的，他是有个长期的打算。那么这样一看的话，我们就发现他恐怕不是一种这个小打小闹。那为什么说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呢？也有3个方面来验证它不是小打小闹。第一个，它涉及到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吧？谁要控制着？那一方要控制，一方要反控制，围绕着控制权的博弈和争夺，它自然它会升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多方有卷入的风险。谁？以色列。以色列快要选举了，以色列很快就表示，我已经做好了恢复战斗的准备，是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的。这给我们什么信号？就
1: 跃跃欲试。
2: 对，而且呢，美军还在增派加油机、海军陆战队，地区盟友也在行动。那这就告诉我们有升级的风险，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他从这个以色列国内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你结合起来看，它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种小打小闹，对吧？我们刚才分析了它的等级、范围、意图、规模，从这些来看，可能还真不是一个小打小闹，就是打了就停，可能还有后续的行动。加上特朗普这个人的这个不停的说一些狠话，更让我们意识到未来

0: 判没那么轻松了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包括美国很多这个美国媒体自己也披露了，说美军高层啊有很多高级别的将领这个指挥官都不认可继续打伊朗打下去，认为一打不出个结果，二呢这个也无以为继，对吧，持续作战能力不足，航母啊都不够用了啊，这个士兵也很辛苦，那么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啊，那么在美军高层都出现这样反对声音的情况下，怎么解读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动武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那我们来看这次美军高层他为什么有这个看法。其实我觉得他们有这个看法是比较好理解的。刚才你也讲到了几点，那我再补充啊，再完善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库存告急了，库存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拦截弹，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相互博弈的做法让美军的拦截弹消耗很多。那到七月份为止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那这个是占总库存的一半，已经打掉了。同时还有200枚萨德拦截弹，占1/3，还有至少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它消耗了1/3。那么这种远程精粹的它的库存它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而补充的补给呢需要2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军方就认为你再怎么打下去，如果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能不能及时的转换，能不能有效的去应对，难，是吧？所以美军的将领考虑的很这个全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才也讲到了作战效果很有限，就是你打了半年了啊，对伊朗屈服了吗？伊朗有没有说我愿意这个跟你签约呀？没有，恰恰相反，伊朗反而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反击能力，频频打击美军的基地和周边的目标，让美军陷入到一场拉锯战，而它的边际效益骤降，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超负荷，刚才你也讲的超负荷，什么超负荷？那福特号航母它的服役超过1年了，林肯号航母200天才被允许轮换，不是此前有一个消息吗？有的兵都准备要跳海了，实在受不了了，对吧？你一不轮换又没吃的又没啥，对吧？他为什么不这样啊？他不敢靠近近岸，因为怕伊朗要打他，对吧？所以你看造成了，那这个谁要负责的？美军将领要负责的，不是你总统负责的。所以他们提出来算了，就别打了啊，这个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啊，就是打不起，打不动，打不赢，这就是最简单的三句话的总结啊，主持人。
1: 那么这种内部分歧啊，对于美军接下来的行动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毕竟这么多美军的高级将领都认为不该打下去了，但是特朗普五角大楼还坚决下令，哎，要这么打，要那么打，您怎么看后续的这个影响？
0: 后续的影响也好，后续的行动也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美国国防部长郝格塞斯，一个80后，他现在用忠诚度来这个筛选这个将领，替代了专业性和实战经验，就是忠诚度，谁给我唯命是从，那我就提拔他。那么那些敢提真实评估的将领，
1: 这个问题吗？
0: 好的，可以说他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那么他现在在做什么吧？就是他把自己的合约的中期选举是紧密绑定的，因为他
2: 想扑鼻入口绵柔，根本想不到才33块钱。谢谢您的评价，4007101900。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中秋十一需要备酒的朋友，4007101900，扫码价498元一瓶，一箱6瓶就是3000块。现在我们仅需1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箱6大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这款酒啊真的是心头好，过年的时候买，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正好中秋的时候再喝。还有海大哥说我

0: 喝了这款酒啊，觉得很舒服，毛味很香。我是经常喝酱酒的，没想到这款酒才30多块钱，酒质能够这么好。蓝冰说已经买了5箱了，喝着挺顺口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华婷说酒已经收到，快递很快，包装完好，准备中秋11走亲访友用的。谢谢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199元一整箱，6大瓶，每瓶只要30多，但是酒质有保障，瓶身非常的漂亮。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喝马年酱酒，祝大家中秋快乐，400710-1900。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就可以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上这波活动的，抓紧时间了。这次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10 管不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有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是大品牌，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一瓶呢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10， 平时买一瓶198块钱，一分都没有便宜。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10天的小瓶装，49块钱秒杀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
3: 也就是说，它所释放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库存被打得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其他地区发生的新的问题，美军还能够拉得出来吗？还有备用的拦截弹吗？那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赶紧要补给，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和它的工业产能之间，它有一个明显的裂缝，对吧？一方面要在全球进行部署，我们都算过美军在全球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那这些军事基地你靠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保护，当然是拦截弹。那现在呢，你和工业补足能力之间它有一个裂缝，这一次你打的是伊朗，如果下一次打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呢，对吧？那么一旦你的工业产能补不上，那缺口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美军在全球部署和工业产能之间而出现一个裂缝，而这个裂缝让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了。
2: 那么这个产能的补充啊，它肯定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啊，它不是说我就造一个导弹，造两个什么东西，它是要铺生产线啊。这对于很多军工企业来说，这是要费周章的一个事情，所以它短期来说不可能把这个库存立马补上来，但是长期它可能更有底气一些，跟伊朗继续咱们掰手腕较量下去。那么美国这个弹药库存压力稍微降低之后，那么会不会重启像开战之初那样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连续的空袭和战争行为？程教授，您怎么评估这件事呢？
3: 好的，那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站在其他国家的国情的角度看问题，而不能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中国的角度是什么？很清楚呀，我们的工业体系产业链很完备很齐全，对吧？从下达指令到形成产品，它的周期很短。你刚才讲到一句话，它没那么快的，那有多快？我来给大家，我刚才强调的，要站在美国的角度，其他国家的角度。首先产线要扩建，就是产能的生产线你要扩建。第二个，工人要培训。第三个，国会要拨款。国会拨款不是说我今天表决一下就通过了啊，要反反复复的拉锯，然后先小组，再全体，再两院，再总统签字，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美军库存紧张的这个局面，它短期内解决不了。那么一枚
4: 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最近呢，欧洲国家有两笔巨额军购大单颇为引人关注。那么这两笔大单啊，还是在同一天签的，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一份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瑞典将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的护卫舰。那么同一天呢，希腊和以色列也签署了一份这个军购大单啊，价值30亿美元。是干什么呢？是以色列为希腊打造全方位的国家级防空系统。那说白了，以后这个希腊的防空就靠以色列的这个装备。那么怎么解读这两笔军购大单释放的特殊的信号呢？有哪些共性的这个问题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我们先来说瑞典买的这款法国护卫舰，这款护卫舰您怎么评价呢？有哪些性能特点呢？
1: 这款护卫舰是法国海军集团 FDI 防御与干预的这个护卫舰，瑞典啊把它命名为叫吕勒奥吉。那么它的一些性能和特点，我给军迷们做一个梳理啊。首先我们看它的吨位和尺寸。它的满载的排水量是4500吨，那这样一个级别到底算大还是小？我觉得是中等。舰长是122米，是瑞典海军第一次拥有的4500吨级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这是瑞典啊。它的动力呢是用全柴油的动力，最高的航速27级，续航能力它达到5000海里，啊，它的可持续是45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补齐它的短板，它的短板是什么？就现役的瑞典海军现役的主力舰是多少？是700吨级的，叫维斯比隐身护卫舰。那么这种舰它的能力和特点是近岸，瑞典缺乏舰队区域防空能力，那现在就把短板补齐了。因为 FDI 护卫舰它的排水量4500，配备海火有源上空阵雷达，还有防空导弹，能够同时处理多批目标，刚好填补了它的空白。所以你看，这是对瑞典。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舰交付很快，2030年，还有4年，不到4年的时间就可以交付了，以后每年一艘。所以法国 FDI 护卫舰它和这个瑞典所签的这个合作，生产线很成熟，风险远远低于重新设计或者选择未曾服役的型号，因为它已经成型了，所以这是它最终击败英国的这个箭头120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很成熟，现货，时间短，周期短，人家看中了，就这么简单啊，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我们说完瑞典和法国的这个军购大单啊，再来说希腊。那么希腊这个军购大单也有它的特殊性，它选择的不是欧洲国家来买武器装备，它是选择从以色列那儿买全套的防空系统。那么这个什么叫全套的国家级防空体系呢？具体包含了以色列制造的什么样的装备，性能如何？
1: 好的，这个全套也就是说基本上把它整合了目前的一些主流的以色列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而以色列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些系统都经历过实战的检验啊，比如说它的大卫投石、巴拉克 MX、 蜘蛛是在真实的冲突中反复拦截验证过的，它不是一种靶场的表演，它的可靠性能非常高，那这就可以对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形成威慑，是吧？你再有这个军事实力的提升，我根本就不怕你。所以你看这里头双方在暗自较劲儿，为的就是谁将会成为这一地区的强国。那希腊给出了答案，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这个瑞典和希腊呀都进行了大手笔的军购，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共性的问题吗？为什么突然开始要这么大手笔的采购武器装备呢？

0: 里头存在共性的问题。那么共性的问题又是什么啊？我觉得也很清楚，哪些问题是共性的，就是北约内部的裂痕被摆上了台面，对吧？那希腊跟土耳其他们都是北约的成员国，结果呢，希腊花大价钱买装备防的是所谓的自己人啊，所谓的自己人。希腊啊，我们来看看啊，主要障碍有三个，我们也把它归纳为三座大山，很难跨越。第一，政治意愿不统一，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利益诉求它差异很大，那些东欧国家、北欧国家倾向于购买美国的成熟的装备，那法国等一些老牌欧洲国家坚持扶持欧洲本土产业，那也就不统一了。第二个，产业碎片化很严重，欧洲军工体系被各国各自为政的采购模式所切得支离破碎，标准不一，项目重复建设，导致采购的成本高出了30%左右啊，就是碎片化。最后一个，对美国的依赖根深蒂固，欧洲各国军队目前的作战系统、数据链、后勤和美制装备是深度捆绑，你怎么去剔除美国的装备自己搞一套呢？这是不可能的，即便可以也不是眼前，还是很远很远的未来。所以呢，它会承受很大的这个成本，因为转化要成本的，还有兼容的风险。那同时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施压的这个做法，而方向又是什么呀？就是美国为主，美国的装备为主，这就是美国施压的目的，你必须买我的装备，对吧？这就跟欧盟的诉求存在着直接的矛盾，而且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1: 所以目前来看啊，这个所谓的房屋自主也好，战略自主也罢，还是这个镜中花水中月啊，梦幻泡影啊。好，感谢程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2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

0: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近日，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社区陈家湾组村民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今年六月上旬，当地十几亩农田被居荣市一家混凝土公司村民所有。那你们这个土地跟这个天宇混凝土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那他们在没有任何跟你们沟通的情况之下，这家公司倾倒了大量的黄泥。
1: 对。
0: 这个之后你们也跟相关部门反映了，对不对？
1: 对，我们也向镇江市一二三四五也反映了。向村里面书记也反映了，而且向高资街道一个姓陈的陈主任也反映了，至今没有给我们处理。
0: 那这个倾倒行为就发生在六月十二号当天吗？
1: 不对，六月十二号之前。六月十二号我是上去看看良田不要栽样了吗？栽样了吗？
0: 那也就是说在六月十二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倾倒泥浆，对吧？
1: 对。
0: 那后续有没有持续？
1: 没有持续。
0: 没有是吧？那这个事情，那你跟街道反映过之后，那你认为这个街道啊，包括一二三四五有没有及时的一些反馈？
1: 没有。
0: 都没有是吧？那现在是一个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
1: 目前就是已经这个黄泥浆已经干枯了。在里面造成
0: 就我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视频画面啊，其实大家可能已经看不到是黄泥浆，已经看到是干涸的类似于像干涸的黄土地，对吧？
1: 对。
0: 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大家看上去，是图片啊，可以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晰。那这个土地是什么性质啊？
1: 是承包，是农田的基本农田。
0: 是属于基本农田，对吧？
1: 对，
0: 基本农田，而且是村民所有的。
1: 村民所有。
0: 那你之前土地上有没有种植啊？
1: 种植，有种植。
0: 种植的是什么农作物？
1: 先种的黄豆和芝麻。
0: 这家天宇混凝土公司在倾倒大量黄泥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农田是有种植的吗？
1: 没有，我们正经准备种植上去看一看的嘛，好种到时间好种植了，上去看发现了这种问题。
0: 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本农田上种植，发现它其实倾倒了黄泥，后续种植肯定会受到影响，对吗？
1: 对对。
0: 好，那这样我们先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陈先生，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谢谢。
0: 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此刻也正在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马上我们来和前方记者做沟通。振华你好。
2: 哎，王警你好。
0: 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高资街道办事处，然后在我们身后的这栋大楼里面呢，我们今天上午8:45左右抵达这里，来联系了街道分管这一块环保的副主任陈主任。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们，陈主任呢现在还不在办公室，正在赶过来的路上，那么我们也在这儿呢稍作等候。那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昨天抵达现场之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那画面呢传输回去的就是像大家所看到的，在这个农田上面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这个黄泥浆啊，由于近几天的这个下雨，然后再加上这个干旱，这个等等等等一个因素，已经出现了板结又这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刚刚咱们的村民说到了隔壁的一家2公里的这个水泥厂，那么介绍一下这家水泥厂，此前是生产水泥，但现在呢已经不生产水泥了。我们昨天呢抵达了这家工厂去看了一下，他们现在正在从事的是叫砂石生产，就是因为这块地呢地处于一个山，所以呢他们会将山里面的这个带有砂石和泥土的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清洗，然后清洗成干净的砂石之后呢进行销售。那么剩下的这个泥土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泥土。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一家水泥厂目前有2家小公司在承包，这2家小公司在从事这个砂石的销售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明确问了他们，我说这个地方是你们倾倒的吗？那当然得到的回复是

0: 不是他们倾倒的。也就是说刚刚村民说的是这家公司倾倒的，现在还有待调查和不能目前下结论。他们否认了是他们倾倒的，并且他们非常的明确和了解，就是在这些淤泥是不能够随意的倾倒的啊，那是他们非常的了解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泥土上面来，那么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泥土可能只是清洗，
1: 也可以理解，
2: 可以理解。那其实那我听下来大家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呀，
3: 基本要求。如果说从它这个数量来看已经超过了五亩，按照我们现在这个非法占用农地罪的规定的话，它如果说达到基本农田五亩以上，如果造成这种严重的损坏啊，或者说严重的污染的话，可能会涉嫌这个非法占用工地罪的啊。另外呢，因为我们由环保部门介入了，那可能会继续调查这里面有没有造成严重的污染，因为严重污染它还可能涉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致使大量的农田基本功能丧失的话，或者说遭受永久性的破坏的话，就可能会涉嫌污染环境罪。如果说两个罪都涉嫌的话，那以到时候根据他的情节按照从重来处理。
2: 好，夏律师啊，这个企业我们刚刚讲到了，它其实倾倒可能这个事情涉及到两个区域，就是可能也是在这个边界处啊，就是像这种渣土黄泥的倾倒，既是污染耕地，也会污染水体。那么涉事的混凝土企业，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法律责任之外，它还有哪些行政和民事的责任？受害村民可以有哪些主张呢？
3: 首先行政责任上，如果说没有造成污染，可以进行治理这个恢复的话，那么我们的农业主管部门和资源主管部门可以责令他改正并且治理，还可以进行罚款。如果说他这个已经是造成一种严重的污染的话，那是由环保部门来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责令限制生产，限制停产整顿。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报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关闭，这是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已经造
4: 泥还是废渣，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就倾倒固废的整治行动，我们全市全区正在开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心理健康科学研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统筹发挥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作用，加快推进家庭教育咨询中心建设，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心理健康服务。
1: 8月31号到9月2号，受省委书记信长兴和省长刘晓涛委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率队赴辽宁考察交流，深化对接对口合作工作。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马新一行，辽宁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会见。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辽苏对口合作近十年来，两省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取得了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推动园区深度对接，常态化开展商贸产销对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不断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马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江苏的支持帮助，他说，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苏辽对口合作，将其作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战略任务，经过近十年的共同努力，两省扎实推动。
1: 骑手是融入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也是逆行而上的城市摆渡人。在江苏，一批人正在街头巷尾默默闪光。今天起，江苏新闻广播推出苏新领航凡人微光系列报道，
3: 电力服务的脚步就延伸到哪。接下来这套一体化结算模式还将推广到更多电费结算场景。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施渊，
4: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数据融合应用，把一体化结算模式推广至更多电费结算场景，拓展服务边界，以更高效更智能的服务助力新能源企业轻装上阵。
1: 近日，由江苏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主办的苏乡土运2026年中国江苏乡土人才创新创业技能大赛总决赛收官，全省各地的乡土能手齐聚赛场，各展所长。
5: 大赛设置了传统手工技艺、乡村新兴产业、中医康养服务三大竞赛门类，共30个项目，为历届数量之最。在连云港的水晶雕刻的比赛现场，只见参赛选手手执刻刀精心雕琢，一块块天然水晶原料经过雕琢打磨，变为构思精巧的水晶艺术作品。在手工穿戴甲赛场，参赛选手在方寸甲片之上大胆创新，融合国风元素、时尚配色与个性化创意，绘图、镶嵌、塑形一气呵成，穿戴甲赛项参赛选手施婷梦。
6: 小小的穿戴甲也是一门乡土手艺，很珍惜这次参赛机会，也希望把工艺技艺继续打磨提升。
5: 守住老手艺，玩转新科技。本次大赛既有玉雕、漆器等非遗技艺的匠心比拼，也设置了贴合现代农业与乡村消费新需求的项目，全方位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在沭阳分赛场，农用无人机操作、农村电商、盆景制作三大特色赛项同步开赛。农用无人机比拼农田灾情监测等实操能力，检验新农人驾驭现代农业装备的硬功夫。盆景赛项则以修剪造型创作为核心，比拼园艺技艺。农村电商赛项围绕直播间引流、短视频创作和现场直播等展开角逐。农村电商赛项裁判长顾小丽，
7: 今年直接我们是上了链接，上了账号。我觉得人才鉴定这一块的话，更多的应该是从市场的反馈来告诉我们哪一些是真正是有流量的。
5: 农村电商赛项参赛选手滕雪梅，
8: 现在的乡村振兴呢是离不开线上的渠道的，直播带货、短视频运营都已经成为我们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我希望把家乡的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5: 大赛获奖选手将纳入全省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的三代乡土人才培育体系。
0: 近日，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揭晓，江苏共有5个项目、企业和个人入选，其中爸妈食堂

0: 困境老人社区关怀计划，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项目荣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荣获捐赠企业奖，此外还有两位企业家获得捐赠个人奖。
1: 省人社厅近日发布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聘信息参考文本，推动招聘基础信息标准化，禁止性条款清单化，从源头防范虚假招聘、就业歧视、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参考文本明确工资支付应具体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周期，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代扣代缴项目需逐项列明。针对用工单位，参考文本专门区分了劳动关系主体与实际用工主体，明确劳务外包、劳务派遣等情形下谁招人谁用人，确保责任链条清晰可追溯。
0: 苏超足球联赛点燃了全民体育的澎湃热潮，篮球赛场战火接续燃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将于明天在苏州正式打响，整体赛程从2026年9月持续至2027年1月，分为常规赛、季后赛两大阶段，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后，将在明年1月决出最终冠亚军。本次联赛汇聚江苏13个社区市，各地分别组建专属城市代表队，参赛队员均为本土业余篮球爱好者。
1: 昨天下午3点半，总长193.9米、最大载货2135标准箱的腾达轮缓缓靠泊南京龙潭集装箱码头，圆满完成北极航线返航任务。相较于传统经苏伊士运河的欧亚航线，北极航线航程缩短约3500海里，相当于约6400公里，不仅节约燃油与时间成本，还绕开红海、马六甲海峡等高风险海域，规避运河拥堵以及海盗等风险。航道天然低温环境也适配新能源配件、精密机电等高附加值货运运输，减少货品损耗，为南京及周边区域产业开放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
2: 下载小伴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3: 山房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正在筹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礼的听众，燕窝流心月饼礼盒，不管是发给员工还是送给合作客户，都是体面拿得出手。燕窝入料，流心绵密，今天团购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单盒才50元。400-710-1900，节前礼盒备货有限，欢迎来电咨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3: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5: 孩子要出国留学，
6: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7: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

0: 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
4: 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今天是9月3号，抗战胜利纪念日，14年的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胞伤亡。如今硝烟远去，但是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缅怀先烈，我们奋勇向前。早上如果出门早一点的话，应该会感觉到现在已经凉意渐起。确实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我们江苏的气温还是挺适宜的。昨天呢，只有苏南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其他大多数的城市都在26度到29度。今后5天，全省最高温度都不超过30摄氏度，白天挺舒适的，早晚呢还有一些凉意，但是风力比较大。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23到29度。明天是多云，21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9度，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摄氏度。眼下呢，正值这个夏秋交替时节，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尤其是大小